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那刚才新闻早班车里面也已经提到了，在6月29号凌晨的零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发生了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是6公里。那有一个烧烤店老板啊，王先生说，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都仓促地跑到空地来避险，确认无危险后，又都折返回来继续用餐啊！全场是无一桌逃单呐、王先生表示，地震场面吓人，墙震裂了，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那据了解呢，该店铺距离震中有30公里，大概持续了10秒多钟。云南临沧清水河口岸，旅客携带2大包旧衣物入境，海关检查发现衣物气味异常，质地僵硬，经检测确认，其中浸吸了毒品成分。海关依法查获衣物14.11千克，在衣物中提取出海洛因3.27千克。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提醒啊，切勿替他人携带不明物品入境，毒品走私必受严惩。6月29号，女子遭家暴逃命，致丈夫身亡或11年一事引发关注啊。那该案二审宣判维持原判。怎么回事呢？女子遭家暴逃命致丈夫身亡案细节曝光，当事人曹女士父亲说，他们会重新申诉，一直打到底。事件回顾是这样的，2025年5月21号凌晨1点，丈夫刘某某酒后回到家中，怀疑妻子曹女士当晚是和异性吃饭发生了争吵，并持刀逼曹女士一起开车找闺蜜王某对峙，沿途不停威胁和殴打。到了闺蜜王某家楼下后，因为没有联系上，男子继续实施殴打。那起诉书显示呢，凌晨3点9分，曹女士进入驾驶室启动汽车想要离开，刘某某见车启动便爬上机盖，遭曹女士继续加速行驶并甩动汽车，刘某某被甩至副驾驶车门处，继续扒车随车前行。那凌晨3点10分，汽车与路口东南角的花池发生了碰撞，曹女士与刘某某在此次事故中均受伤，那刘某某送医无效抢救死亡。女子父亲说，当时监控看得很清楚，开到闺蜜王某家楼下，因为王某没有接电话啊，他就把他女儿拖到车尾部继续殴打，把他的衣服下身都扒光了，内裤也没了，打得他都受不了了。我看都不敢看这个视频，形容不上来。那2025年3月24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曹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但是曹某某家人坚决认为他属于正当防卫，并非故意杀人，后面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认定无罪。10月31号，该案二审开庭，当日未宣判。6月28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说，徐汇区盛大花园小区人工池塘内惊现一条鳄鱼，长约70公分，重约10斤。那从身形判断呢，处于幼年期。经多方合力抓捕，鳄鱼在当晚被带离小区。那相关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呢，网友的讨论也在持续升温。网友纷纷质疑放生者不负责任这个行为。有网友呼吁说，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啊，追查私自投放鳄鱼的人员。还有市民直言，鳄鱼属于具有攻击性的外来物种，随意放生已经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对当事人进行处罚。那上海动物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8号，园方协助相关执法部门抓捕了这条鳄鱼，并暂时呢把它放在园内等待后续的处置。

0: 这条鳄鱼啊，暹罗鳄啊，预估呢年龄大概在2岁。那试试小区呢周边没有专门的鳄鱼养殖企业，初步判断是人为遗弃。工作人员已经跟这个涉事小区的物业居委会等部门沟通，建议向周边居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韩国队呢，在世界杯小组赛上啊，表现也是不怎么样啊，这个现在已经提前回国了。那韩国队回国机场严防突发状况，孟穗世界杯主帅遭到死亡威胁。当地时间6月28号，韩国队主教练洪明甫公开宣布辞职，他还说向支持国家队的国民们真诚的道歉。那据韩国足协透露，国家队中8名球员将于30号上午经由仁川国际机场返回国内，官方已经取消接机或庆祝活动，这也是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以来首次取消回国仪式。28号韩国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针对这个洪明甫的这个恶意帖子啊，配文写道，一到机场大家各自散开逃命吧。韩国警方也表示将以涉嫌恐吓等罪名发布对威胁性贴文的展开调查，正在追踪发帖者，并将对仁川机场等地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发生突发状况。最后我们再来关注6月28号晚，网络游戏《恋与深空》直播节目引争议，游戏新角色叫敖一啊，这个敖隐以狼人身份闯入独居女性家中，还说出引狼入室有什么不好的这种台词，引发了大量玩家的不满。那据悉呢，该游戏主要玩家是女性，并在众多地区涉及未成年玩家，不当行为应引起警惕。好了，那我们的内容呢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

0: 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
6: 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9: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0: 一次弯腰，
11: 我来帮你捡吧。
9: 谢谢。
10: 一次搀扶，
12: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3: 好，谢谢你。
10: 一次侧身，
14: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1: 谢谢。
10: 一次抬手，
1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制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

0: 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家我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
0: 孔子说，给我增加几年寿命，让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去学艺，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了。孔子有用雅言的时候，读诗书以及执行礼事都用雅言。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子路

不知如何对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呢，发愤而忘了吃饭，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6: 平潭，平潭，平潭。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屈

0: 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

0: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4: This is 98.5.
1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5: 平
0: 弹广播电视台。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

0: 是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好了，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缘由会》。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聊热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那明天星期三的时候呢是7月1号，多云见晴，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号的时候是多云到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

0: 爱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6月27号，闽超平潭队斩获赛季首胜，全程为之振奋。为共享这份荣誉，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平潭于6月29号到7月1号推出了系列惠民政策，68海里景区、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仙人井景区以及将军山景区不含夜游，面向所有游客免票开放，全域常规公交车实行免费乘车，诚邀八方宾客共赴海岛之约，同享喜悦。在昨天惠民福利首日，平潭各景区的游客有着明显的攀升，旅游热度持续升温。68海里景区内游人如织，大家在徐徐海风中尽享夏日惬意。有来自浙江的游客表示说啊，刚到平潭就听闻平潭队赢了，这一次还正好赶上了景区免门票，是双重惊喜，希望平潭队能够继续加油。为了配合此次的惠民活动，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临时调整安排，取消周一的闭馆惯例，正常对外开放。不少市民游客得知免票福利之后，是特意的调整了行程来此参观。有平潭市民就表示说啊，本来呢就想趁着暑假带孩子到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来参观，看到公众号推送的内容就立马来了，正好沾沾球队赢球的喜气。另外呢，也有市民表示，平潭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拼搏精神确实令人动容。在公交车方面呢，平潭也是同步推出了为期3天的公交免费乘车政策，免费覆盖平潭全域常规公交线路。那活动期间呢，市民及游客乘车无需刷卡购票或者是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孟庭苇，1969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他因为发行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他演唱的歌曲像《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啦，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等等，在华语地区流行开来。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是由尤秋兴、严志林两位歌手组成。他们首张音乐专辑《无情的情书》一经推出就入围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最佳新人奖，为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的主题曲《当》也成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听的就是这首动力火车的《当》。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2: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6: 亲爱的兄弟朋友们，晚上好！
5: 畅享精彩瞬间。

0: 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1960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西营盘，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凭借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他发行的金曲像《朋友》《刀剑如梦》《花心》《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首首经典，曲曲难忘。

李琛是76年5月17号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西安中国画院，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中国残奥会、中国龙奥会、中国特奥会爱心大使。李琛创建了李琛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歌曲《窗外》，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奖。

火风1962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赴广州，加盟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火风发表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大花轿》，这张专辑创下了盒带37万盒、CD 10000张的销售记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九集，
5: 乌云是你一起当兵的战友，还救过你的命，你能没什么看法？
6: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更没什么看法。
5: 那你打算让给他？
6: 这位，我还可以考军校，就是考不上退伍回家，我还在城市可以找到工作。但是乌云不行，他退伍了就是牧民，还得回去放羊。他母亲因为送他参军，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也是含辛茹苦。
7: 耿辉看林瑞说完，转向海面。
5: 你喜欢看名著，听过雨果的一句话吗？
6: 您说。
5: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还要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什么呀？
6: 人的心灵。
5: 你以为你让给乌云就是心灵宽广了吗？错，那样恰恰是心胸狭窄的表现。你心里只装得下战友情谊吗？你心里装得下这个吗？
7: 耿辉说着点点林瑞头顶作训帽上的军徽。
5: 这个是什么？是一个中国军人的信仰。我们来到这个部队，责任是什么？是建设一支整戈待战的特种部队。这个军徽就是我们的最高信仰。我们个人在这个信仰面前都是渺小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这个信仰而努力。
4: 林瑞看着政委。
5: 我知道你牺牲自己都无所谓，

0: 不愿意伤害吴允的心，但是你要对得起这个信仰。谁更合适，谁更能成为这样一支特种部队的中坚力量，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不多说什么，你很聪明，会懂我的话的。你在海边好好想想吧，我们是为了什么在这里的？不是为了一个两个战友，是为了祖国和军队。
1: 耿辉转身走了。
2: 林睿独自站在海边，看着波澜壮阔的大海，心里也在起伏着。
1: 特战一营推荐提干候选人吴继明投票在营地外面的一个树林里边召开。陈勇简单的说了几句，就让大家最后思考半个小时写选票。战士们都坐在沙地上，拿着发下来的选票，有的也互相议论几句。
3: 都好好写，不许说话。
2: 林睿看看乌云，乌云强行挤着笑容看着大家，林睿低下了头。投票即将开始了，乌云突然站了起来，大家都看着他。他慢慢地脱去自己的迷彩服，然后是短袖衫。乌云就这么赤裸着上身，看着林睿，眼巴巴的。一身的伤疤就这样露在了大家的面前。林睿的鼻子一酸，低下了头。他再抬起头来，已经是泪花闪闪。他在选票上写下乌云两个字。他第一个站起来，走到投票箱前扔了进去，转身对大家：
4: 我选乌云。
2: 依照林睿在战士们当中的威望，大家不可能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乌云看着林睿，嘴唇颤动着：
5: 林睿，我选你。
2: 林睿的神情坚定。陈勇看着他们俩，低下头没有说话。林睿看着大家：
4: 我就说一句话，吴云是我的兄弟，也是大家的兄弟。
2: 在林睿的眼神注视下，战士们都低下了头。沉默了半天以后，很多战士都在改写自己的选票。
5: 对不起，林睿，我不是故意让你看我这身伤疤的，我太想提干了。
6: 我知道，
5: 原谅我。
6: 吴云，不用多说了，我说过不会伤害你。
1: 大队部的帐篷里，耿辉看着特战一营送上来的名单，忍不住对陈勇怒吼：
7: 这是怎么回事？
8: 是战士自己选的吗？
7: 你把林睿给我叫来。
8: 是。
7: 慢着。算了。
1: 耿辉疲惫地坐在椅子上。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明天我就把军区制公布，你让林睿好好复习，准备今年考军校。
8: 是。
1: 耿辉看着陈勇出去，觉得胸闷肚子疼，他把自己的肚子顶在桌子角，从抽屉拿出药吃下去，喝了一口水，冷汗顺着他的额角淌下来。
2: 北京总参大院，三军特种部队部队长会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何志军合上了自己的公文包，从座位上起身，副部长叫住了他：
9: 何志军，
10: 到，
9: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0: 是。
2: 何志军跟着副部长走到办公室，副部长让他坐下。
9: 总部领导很关心你们狼牙大队的建设啊，你们大队也确实做出了不错的成绩，现在你们大队已经 扩编了吗？你们是兵强马壮啊！啊，
10: 报告首长，都是首长们的关心，这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9: 啊，和你谈一点正经事情啊。针对你们扩编的新局面啊，为了加强你们大队的领导力量，总部决定呢，给你派一个精干的啊，主抓训练的副大队长。
10: 啊？
9: 嘿嘿，我们这次啊，选的人是精中之精啊，啊，也是总部首长反复研究过的。他的学历啊比较高，在参谋学院是个硕士，特种作战和情报作战上也很有造诣啊，啊，还出国执行过任务，也当过外军特种部队的教官，眼界很开阔的啊。嘿嘿，我就知道你不乐意。自己当独立大队的大队长习惯了嘛，啊，所以不希望再来个副大队长。那么我问你一句啊，你正屯已经当了几年了？
10: 报告，快六年了。
9: 嘿嘿，你能一辈子当个大队长吗？你要做好第二梯队的准备工作。总部和你们军区首长都研究过你的提升问题。啊，这是给你吹个风。你今年就提副师，还是在你们军区做情报部副部长啊，主抓特种作战。
2: 何志军愣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10: 这怎么就给我提了呢？
9: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到了该提的时候，那肯定会提的嘛。好，我来介绍一下你新来的副手啊，秘书。
11: 哎，
9: 叫他进来吧。
11: 好。
1: 一个中校匆匆走入办公室，站在红地毯的中央。
9: 来，你们认识一下啊。
10: 啊，小雷子，怎么会是你呢？哎呀，
12: 不是我，能是谁呀？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副大队长啊，我要了，我要定了。
9: 这就好，这就好，那你们就一起走掉吧。啊，雷克明的任命你们军区领导已经同意了啊，他在我们部门一线工作的时间太久了，也该换换地方啦。
10: 好。哎，老雷啊，我带你打兔子去，回去让你嫂子给你做红烧兔子肉。哎呀，看你这个脸瘦的啊！呀，走，首长，我们走了啊！
9: 啊，去吧。
2: 方子君从宿舍里出来，张雷又在门口坐着，他不说话，径直的向前走，张雷就在后面跟着他。
13: 我说过，你不要再来了。
14: 这是军区总医院，我来也没人说不行啊。
13: 我是不会答应你的。你别再来找我了。
14: 这呀，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喜欢追你。
13: 我告诉你，我不是小女孩，这对我来说没有用。
14: 那我不管，这是我的自由。
13: 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14: 你到办公楼跟前我就停下，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方子君没有话了，低头向前急走着。他走到办公楼门口，看见一辆奥迪轿车慢慢地停在楼门口。穿着少将制服的刘参谋长和萧琴下来了，走向大门。方子君眼前一黑，差点没有倒下。张雷急忙过来扶住了他。
14: 哎，你怎么了？
13: 你放开我！
2: 方子君触电一样跳到一边。萧琴冷冷地看着他们。刘永军也听到这声喊，转头看见张雷悻悻地站着，再看看旁边的女医生，刘永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5: 哟，张雷。
14: 首长。
1: 张雷没法躲，只能跑步过来立正敬礼。刘永军捶了一下他的胸脯。
15: 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怎么样啊？现在怎么这么瘦啊？营养不良啊，好像。怎么回事啊？来这儿看病啊？
14: 啊，我啊是。

0: 哎，这位是？
1: 刘永军看着方子君，方子君也没法躲了，只好过来敬礼。
2: 啊，首长好。
0: 啊，
2: 阿姨好。
0: 你们认识？
2: 对，他是芳芳的朋友，对吧，子君？
3: 是。
2: 哦，对了，子君呐，我一直都很关心你，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3: 还好。首长，阿姨，我去工作了。
4: 方子君敬了个礼，转身快步地跑了进去。张雷不敢在刘参谋长面前乱动，只好站着。
2: 我们芳芳也认识他，他和芳芳啊是好朋友。
0: 哦，是吗？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有多小啊。哎，你和芳芳是高中同学
5: 啊？不是，我是从部队考上军校的。
0: 哦，原来你是哪个部队的？
5: 空降军。
0: 你是伞兵？
5: 是，我家都是伞兵。
1: 刘永军仔细打量着他。
0: 哦，好好。我去里面检查，你在外面等着啊，出来跟我走，去我家吃饭。
1: 刘参谋长说完走进楼去，张雷愣愣地站在那儿。
0: 哎呦，我说呢，芳芳啊，她一直对军事都不关心，哎，怎么突然这段时间缠着我要空降兵的资料看，还问我他能不能去学跳伞？哼，给我吓了一跳。哦，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小伙子。
2: 哎，说实话
0: 啊，
2: 你觉得这小伙子人怎么样？
0: 不错，大智大勇，日后啊必成大器。
1: 张雷还杵在车旁边傻着，陈勇走了过来。
6: 张雷，你在这儿干嘛呢？
7: 等人。
1: 陈勇笑笑，不解释的要往里面走。方子君正好大步走出来，看着奥迪车发晕。
2: 张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
1: 众目睽睽之下的张雷显得很窘迫。
6: 方大夫，这种私人问题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单独谈，周围都是人。
2: 就是因为有人我才这样说的。
5: 子君，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2: 你没错，都是我的错。
6: 方大夫，你们俩的事儿我不好多嘴，不过这样吵也不合适啊。这是首长的车，让军区首长看见了他不合适。
2: 我就是要给他看见。
5: 方子君，只要你不结婚，我是不会放弃的。
2: 是吗？
5: 只要你不结婚，我永远都不放弃。
4: 方子君盯着张雷，却突然转向了陈勇。
2: 陈勇，
5: 到。
2: 我问你，你愿意娶我吗？
5: 你
1: 这回轮到陈勇发晕了。
5: 子君，子君，
2: 你愿意娶我吗？
4: 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直接就劈在了张雷的头顶。方子君泪眼盈盈地看着已经彻底傻掉的陈勇。
6: 方大夫，你没喝酒吧？
2: 我现在很清醒。陈勇，你愿不愿意娶我？就一句话，如果你愿意，我们明天就去登记。
5: 方子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2: 我知道。
5: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2: 那也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6: 方大夫，你现在不冷静，有什么事儿咱们都下去说。
2: 不，我现在就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也要让他知道，我方子君，我方子君不喜欢张雷，不喜欢他，我讨厌他，我恨他，我不愿意看见他。
5: 不，不，这不是真的。
1: 张雷的脸霎时间全白了，慢慢地后退着，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2: 这是真的？
5: 这不是真的。
2: 我们不合适。我喜欢陈勇，我喜欢的是陈勇。
5: 不，
2: 他和我一起上过战场。
5: 不，
2: 我们是一个时代的军人，而你，你不合适。
5: 这不是真的。
1: 张雷高喊，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方子君忍着眼泪，突然一下子抓住陈勇的手。陈勇浑身哆嗦了一下。
6: 方大夫，
2: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5: 不！
1: 张雷大叫着退后，转身跑了。方子君头晕目眩地晕倒了。
6: 方大夫，方大夫，
5: 医生，医生，快来人救人啊！
4: 方子君的眼前一黑，彻底地失去了知觉。
7: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6: 张雷，别这样。
5: 这不是真的。
6: 张雷，张雷，
5: 哎，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6: 张雷，别这样。
5: 这不是真的。
1: 张雷怒吼着，用脑袋去撞击攀登楼的墙，额头上再次流血。几个同学急忙冲上来抱住他，直接就按在地上。张雷怒吼着，但是不能乱动。他的两只手抓住地面，抓着尘土，抓出了血。
5: 不是真的。

0: 怎么回事啊？
1: 让别的队看笑话是不是？
2: 队长，他女朋友要嫁给别人了。
1: 什么？军区总医院那个？
2: 对呀。
1: 不可能啊，那姑娘我见过，挺好的。
2: 哎呀，这不发生了吗？他呀，一回来就撞墙，谁也拦不住。
1: 张雷，张雷，听见没有？张雷，
3: 张雷看着他，脸部扭曲着。
1: 你不配做个军人。
4: 队长说完，起身就走了。大家都很诧异地看着队长。队长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1: 都放开，让他撞，撞死了，也别拦着他。
4: 大家看着队长慢慢地松手，都保持着警觉，准备随时扑上去抱住他。队长站在原地，冷冷地看着张雷站起来。张雷的长服上已经掉了好几个扣子，额头在流着血。
1: 把你的领花肩章都给我摘下来。
3: 张雷看着队长没有动。
1: 刘小飞，动手。
2: 队长，
1: 动手。
2: 这
3: 刘小飞无奈的只好转向张雷，手伸向他的领花。张雷一巴掌就打开了他。
1: 为什么不让摘啊？
0: 你别碰我，我是军人。
1: 在编制上你是现役军人，但是你不配穿这身军装。军人是什么？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是在死神面前都不会皱眉头眨眼睛的硬汉。你是吗？嗯，
0: 我不怕死。
1: 对，你是不怕死，但是你怕活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

0: 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

0: 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集，
5: 刘小飞无奈的只好转向张雷，手伸向他的领花，张雷一巴掌就打开了他。
6: 为什么不让摘啊？
7: 你别碰我，我是军人。
6: 在编制上你是现役军人，但是你不配穿这身军装。军人是什么？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是在死神面前都不会皱眉头眨眼睛的硬汉。你是吗？
7: 我不怕死。
6: 对，你是不怕死，但是你怕活着。活着比死更艰难。小伙子，人生的路很漫长，你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可是你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着吗？
7: 我有。
6: 好啊，那你就活给我看看。不要以为你张雷是散兵就有多了不起，就不该遇到挫折。这个大院里都是军人，有过比你更曲折经历的人多的是，你别丢军人的人了，先摘下金花领章再去撞墙。
4: 队长说完转身就走了。张雷看着队长的背影，急促地呼吸着。刘小飞小心地给他拂去身上的灰尘，系好了风气扣，整理了他的长服。
7: 我是军人。
8: 对，你当然是。
5: 刘小飞把地上的军帽捡起来，拂去灰尘交给张雷。
7: 我是军人，是战争的宠儿，我是硬汉。
5: 他戴上军帽，推开同学们，慢慢地走了。
7: 嘿，这都怎么搞的呀？
5: 张雷突然站住，回头面对同学们高喊：
7: 我有勇气在战争时期去死，就有胆量在和平年代活

0: 此时方子君醒了过来，陈勇默默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方子君。方子君慢慢地睁开眼睛，已经没有了眼泪，眼中无光。
1: 我去把他叫回来。
2: 陈勇，你不要叫他，不要。
1: 可你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陈勇，你帮不了我的。
1: 不，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要我的生命。
2: 谢谢你，陈勇。可是你真的帮不了我。
1: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2: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1: 不，那不是你的真心话。方大夫，相信我，我不会趁火打劫的。我陈勇在战场上是个一刀一枪杀出来的英雄，在你的面前我也不会是个卑鄙的小人。
2: 陈勇，
1: 方大夫，我承认我喜欢你，也尊重你，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事情。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现在我必须和他分手。
1: 可到底为什么？
2: 我不能告诉你。
1: 好，那我就不问。那你说怎么办？
2: 他是不会死心的，但是我需要让他彻底的死心。
1: 你说。
2: 陈勇，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1: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2: 我只想知道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1: 你知道答案。
2: 好，我跟你结婚。
1: 可你爱他？
2: 是的，我是爱的，但是我不能爱。
1: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这样充当这个角色，但是我会先写好一份离婚协议书交给你。
0: 方子君看着他愣住了。
1: 你随时都可以签字，而且我也不会碰你。我陈勇是个粗人，也没文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我不问你为什么，也不会问你这样做真正的目的。只要你方子君交代的事情，无论是对是错，我没有不办的。这个任务我会完成，你保重。
3: 陈勇说完退后一步，面向方子君，庄重地向方子君敬礼。
2: 陈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陈勇站在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没有回头。
1: 因为我爱你。
0: 方子君感激地看着他拉开门出去，委屈地哭了。
3: 雷克明和何志军正在大院里说着话，耿辉匆匆地走上来。
4: 你们二位很悠闲呐。
5: 诶，怎么了？
4: 出事儿了。
5: 啊，
4: 我们上报军区职工部的士兵体干推荐名单呢，被打回来了。
5: 怎么回事？
4: 职工部卡了硬指标，不是高中毕业的不行。我们推荐的士兵有两个是初中毕业，还有一个是小学文化。
5: 哎呀，我说老耿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呢？小学文化你推荐他干嘛呀？那不明摆着让军区罗我们吗？
4: 哎，是吴云，当时我也糊涂，不想伤害他。
5: 这不是更大的伤害了吗？

0: 战士都做好提干的准备了，有的可能都给家里边写信打了电话了，亲朋好友可能都知道了。哼，现在倒好，你说你让他跟亲朋好友怎么交代？在咱们部队还好说，他们都是老兵，没人敢随便说个不字。
1: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职工不同意对那两个初中毕业的战士进行文化基础和军事技能考试，如果可以达到基层干部的标准可以考虑，吴云他们根本不考虑。
2: 哈，吴云呢，我记得他，我来和他谈吧。
0: 哎，你刚刚到大队，对这些工作啊你还不熟悉。哎呀，这种恶人呢，不能你去当啊。
2: 就因为不熟悉我才更合适啊，你们熟悉反而不好说话。
0: 这样啊，那好吧，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吴云可是个憨厚耿直的好战士。
2: 特种部队对基层指挥员的要求他也确实不能胜任，他虽然能吃苦，但是不具备外语和基本的文化基础，没有培养的前途啊。
0: 是啊，感情用事啊，往往才会真正伤害了感情啊。
1: 唉，如果我坚决点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了。我要在常委会上做检讨。
3: 我去了。
4: 雷克明看完材料心里有底了。何志军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0: 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这第一把他就要烧到战士的头上喽。老雷是有心在大队树立自己一贯的冷面杀手形象啊。哎，那我们空下一个名额，军区怎么说啊？
1: 点名要林瑞，我还挨了批评，说这样的战士如果不能提干，就是我们工作的失职。
0: 这，哎呀，不是你的呀，争也没用，是你的，怎么让啊，都是你的。
1: 是啊。
5: 当雷克明向一班走去的时候，一班的战士正坐在训练场上休息。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抽烟，抽烟的。
4: 大汗淋漓的乌云笑呵呵地给班里弟兄们撒烟，林瑞拿过烟来一看，是石林，不禁大惊。
7: 哎，乌云
6: 啊，
7: 你这日子是不过了。
8: 嗨，这算啥，等咱们乌云排长走马上任，那就是国家的人了，拿工资了，一个月1000多呢，到时候抽石林都是赖的。
6: 等我命令下来啊，我请大家抽红塔山。
7: 烧包了吧你，照你这么发言，你当团长工资都不够你造的。
5: 董强看看乌云，再看看林瑞，无奈的叹息。
7: 哎，董强怎么了？
9: 我说班长啊， 你要我说实话吗？
7: 说。
9: 我恨你。
7: 为什么呀？
9: 哎，你让我们全体在战场上进入险境，他乌云是出色的特战队员，但是不具备指挥才能啊，我可不愿意跟这样没脑子的排长上战场。
0: 混蛋。
9: 这班长，你让我说实话的啊。
5: 董强说完起身便走了。
7: 你给我回来，店长，这话不许对任何人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吴云以后就是我们的排长，也就是绝对的直接领导，我不许你在下面乱说，你给我记好了。
9: 是。
7: 还有，我跟着你们一起上战场，记住这个，去吧。
4: 乌云已经站在圈子中间，忘情地唱着。歌声当中，雷克明的身影出现在训练场上，林瑞第一个看见他。大家赶紧起立，乌云也急忙站到队伍里面去。雷克明目不斜视，快步走过来，光学镜片后面的眼睛锐利而寒意天然而生。林瑞跑步到他面前，

0: 立正敬礼。
1: 报告副大队长同志，特战一营一排正在组织室内近战训练，旗帜是一排代理排长李瑞，
2: 请稍息。
1: 是，稍息。
2: 同志们，我今天看了你们的训练，速度不够快，你们的手下脚底下都是软绵绵的，根本看不见力度，你们是在玩游戏还是在准备打仗啊？啊，听清楚了，这是在准备打仗，你们面前的就是敌人，就要往死里面打，心慈手软就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战友，明白吗？
3: 明白。
2: 好，继续训练。
1: 一排继续训练，各个小组立即到位。
2: 好，乌云、林瑞，你们过来一下。
1: 是。
0: 乌云和林瑞看着他，纳闷地走过去。他们身后，空包弹已经炸响。战士们按照战斗编组，鱼贯地进入汽车轮胎搭建的室内近战训练场。
2: 乌云，我问你，军队是什么？
4: 军队是钢铁集体。副大队长啊，您问这个干什么？
2: 钢铁集体就是由钢铁的纪律凝结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战争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我们都是为了这部战争机器运转顺畅，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我是想告诉你，由于你的学历不够，你的提干推荐被军区驳回了。
5: 雷克明说话时脸上没有表情，乌云犹如被雷劈了一下子，木然了。林瑞也睁大了眼睛。
2: 军区职工部点名要林瑞，很遗憾你是老兵，不需要我多说什么，军队有军队的硬性规定，这些我们谁都没有办法。
0: 乌云的脑袋嗡嗡地响，什么他都听不见了。
2: 我批准你半天假，可以休息一下，站直了。你是经过战斗考验的老兵，别让新兵同志看笑话。失败没什么丢人的，被失败击倒才丢人。把枪交给林瑞，去吧。
5: 雷克明说完转身便走了。乌云张大了嘴，耳朵还在嗡嗡作响。林瑞看着他。
6: 乌云。
0: 乌云的脸上没有表情。
6: 我已经给我妈写信了，
7: 我去找大队长和政委。
6: 你觉得我还不够丢人吗？
7: 乌云，你别这么说。
6: 我为了提干，我什么都豁出去了，也包括你，我的兄弟。
7: 我没什么，我今年就考军校了。
6: 我没脸见人了。
7: 胡说，我看他们谁敢说你。
6: 我回宿舍休息。
0: 乌云说完离去，脚步跌跌撞撞的。
1: 铁匠牛
8: 到。班长啥事？
1: 把钱给我，你跟着乌云班长。
8: 是，班长。怎么了？
1: 少废话，一步也不许离开，懂吗？
8: 那他上厕所呢？
1: 你给我拿着纸在旁边站着，去。
8: 是。
0: 铁小牛拉长声音敬礼，转身就跑去追乌云。乌云跌跌撞撞地走着，呼啸呼哭。铁小牛急忙去扶他。
8: 乌云班长，你咋的了？
0: 乌云推开他，笑声和哭声都很凄惨。战士们都从训练设施出来看着，目瞪口呆。林瑞心如刀绞。乌云高声唱起了一首蒙古歌曲，苍凉的旋律，嘶哑的歌声，在训练场上空回荡。
9: 好亲戚被马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方子君要和陈永结婚的决定大大的出乎了何小雨的意料。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脑子坏掉了？你别管，这是我的事。姐姐，我是你妹妹，张磊是我兄弟，你得跟我说清楚吧。小雨，这本来就说不清楚，你回去吧。方子君，
1: 我怎么就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是，我就是这种人。我不相信。你已经看见了。老天爷，你瞎眼了呀！你赶紧看看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方子君流着眼泪，大步地走去。方子君，你如果不回心转意，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姐了。方子君站住了。姐姐，
0: 你不要这样耍我了，好不好？小雨，不是我要耍你，是命在耍我。走到宿舍跟前，方子君看见了银白色的奥迪轿车，林秋叶下来看着他。方子君笑了笑，却流出了泪来。子君呐，你到底怎么了啊？ 方子君扑上去抱住林秋叶委屈地哭了。
2: 妈妈，
0: 我的孩子，别哭了啊，别哭了，到车里说去啊，这人多。子君呐，你告诉我，你怎么突然就要结婚了？
2: 方子君趴在林秋叶的肩上哭了。妈妈，我是不是好女儿？当然是啊，我好好孝顺你们的。林秋叶疼爱地抚摸着方子君抽泣抖动的后背。
0: 子君，你到底怎么了啊？
2: 我没事，妈妈，你抱我一会儿就好了。那你告诉我，你喜欢陈勇吗？妈，你就不要再问了。你抱我一会儿就好。林秋叶看着偎依在自己怀里的方子君，鼻子酸酸的。姐姐，我刚才不该那么说你。
3: 进来，大队长、政委、副大队长。陈勇进了作战指挥室的门，神情严肃地敬礼。何志军从地图前面抬起头：“
4: 陈勇啊，有事吗？”“这是我的结婚报告。”陈勇双手递过去，耿辉拿在手里，喜出望外。“你要结婚？哟，哈哈，想不到。” 我们的少林和尚啊，是这帮小兔崽子里边第一个要结婚的啊！何志军高兴地搓手，拿起杯子喝水。哎呀，你拿走吧，我不看了，批准了。哎，老耿要签字啊。
2: 耿辉拿过结婚报告，打开，只看了一眼就吓了一跳。
4: 那是哪家姑娘啊？
3: 方子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没人陪看电影。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亮起。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十

点到十七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十七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0: 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克勤的经典老歌《护花使者》。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到一号，明天星期三的是多云到晴，27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2: 二号是多云到晴，27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那三号的时候呢，晴到多云，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听蓝岛的事。
1: 在6月27号的时候呢，闽超评弹队是斩获了赛季的首胜，全程也为之振奋。为共享这份荣光，回馈广大市民与游客，评弹呢是在6月29号到7月1号推出了系列的惠民政策，像六八海里景区、还有壳丘头遗址博物馆、仙人井景区以及将军山景区不含夜游啊，面向所有游客呢是免门票开放，全域常规公交同步实行免费乘车，诚邀八方的宾客共赴蓝岛之约，同享喜悦。
2: 惠民福利的首日，平潭各景区游客量明显攀升，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六八海里景区内游人如织，大家在徐徐海风中尽享夏日惬意。来自浙江的游客谢晓东就说道，刚到平潭就听闻平潭队胜了，那这次还赶上景区免门票，真的是双倍惊喜，也希望平潭队能够继续加油。
1: 那为了配合这一次的惠民活动呢，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还临时调整安排，取消了原本周一的闭馆惯例，正常的对外开放。不少的市民游客得知免票福利之后呢，都是特意调整行程前来参观。也有这个平潭的市民表示说啊，本来呢就想趁着孩子暑假的时候来参观，看到公众号推送的内容就立马来了，正好沾沾球队的喜气。而平潭队在赛场上展现出的拼搏精神也确实令人为之动容。
2: 在公共交通方面，平潭同步推出为期三天的公交免费乘车政策，免费范围覆盖有平潭全域常规公交线路、月八一路城际公交除外。在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乘车无需刷卡、购票或者是出示证件，即可免费乘坐。
1: 再来关注到呢，随着高考分数线的公布，连日来呢多场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在平潭先后举行，有专家讲解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新变化，也有多所的高校摆摊面对面为考生和这个家长们来答疑解惑。不少的家长都是纷纷表示，这些活动的举办呢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科学填报、理性的选择。
2: 近日由十堰区社会事业局举办的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及大学生生涯规划公益专题讲座在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举行。2026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及大学生涯规划公益专题讲座也是在不同的院校同步推进中。
1: 在活动现场呢，有专家也是提供了一些职业选择的方向，还有录取流程解读、志愿填报的新变化以及填报思路等方面，为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那专家建议说呢，考生啊还是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和兴趣爱好，理性的安排志愿的梯度，不要盲目的扎堆选择热门专业和热门地区。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网红呢，粉丝数量庞大，影响力也很大，也就意味着说呢，他们的肩上责任是很大的。那网络空间的清朗，还有青年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社会风气的走向，经营主体的发展环境，都是和网红有着一定关联的。可偏偏呢，就是有一些网红啊，引流牟利而践踏所谓的底线。
1: 粉丝超过200万的网红直播诋毁袁隆平等人的育种技术，误导事关粮食安全的农业选种，那本人被刑事拘留，账号是被永久的封禁。
0: 而罗某某呢，借助 AI 工具造谣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造成了公司的股价下跌，被刑拘。
1: 是的，那还有像摆拍当街拉人进猪笼的游行，严重冲击了公序良俗，策划组织者被刑拘，多人被拘留。
0: 就这样的处置呢，其实也是让网友拍手叫好，也再次的提醒了广大网红，无底线的追逐利益，流量推得有多高，那摔的就会有多惨。
1: 流量潮起潮伏，没有网红能够始终是站在顶端的，却有网红能够穿越周期一直都在。那因为他们明白，网络不是私域，发声不能够随心所欲，底线在合乎公序良俗，根基在内容沉淀，正道在价值坚守。那他们也深知粉丝并不反感创作者赚钱，却厌恶把信任当作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
0: 越是粉丝的量多，关注度越高，越是具有影响公众舆论的力量，就越应当是要履行社会责任，为营造健康网络生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呢，有一些网红在走红之后啊，却因为是被流量焦虑而被数据绑住了，
1: 追求逐渐变形，普通生活可能是不够吸引人，就开始摆拍，那正常表达不够抓眼球，就开始制造对立，手法剑走偏锋，或是歪解政策和公共事件，误导公众认知，或是解构已有共识，混淆是非。

0: 边界或是传播低俗内容来制造虚假的信息。
1: 我们应该都能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家网络治理的日益完善，网络内容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网民鉴别能力和审美品位的提升，那种以反主流、反科学、反常识等吸引眼球的套路，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好了，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扒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2: 衰竭，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受台风影响，台湾地区自25日以来连续多日强降雨，造成了多地出现严重灾情。然而水灾也成为了蓝绿阵营的选举攻防议题，在城市治理、治水预算等问题上口水不断。台湾地区25日以来连续降下大雨，在全台造成不同程度灾情。台北6月累计降雨量突破800毫米，打破了1991年以来6月降雨量记录。内湖等地都有不同程度淹水。借台北水灾之际，民进党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批评国民党治水破功。
4: 因为我们下午就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雨势啊，那再次来到内湖新闻这里，那看起了刚刚看起来有像积水出现。
3: 国民党及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连日来也被民进党批评擅长治水的人设崩塌。李四川在跑选举行程中反击，称治水不能靠口水。
5: 我都是用手用脚在现场去治水，批评我的人都是靠嘴巴。
3: 台湾南部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地也发生水患灾害，农业受损严重。由于高雄市长是民进党籍，有绿营网军带风向，发表高雄大水是清澈的、蔬菜水莲不怕水淹等言论，被批评是消费灾民。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在刚刚进行完立即战备操演之后，分别将会在7月和8月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和汉光演习。连续3个月的演习被批刻意升高两岸敌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称，与刚结束的立即战备操演不同，联合防御操演是模拟敌方采取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全面登岛、陆上作战等场景，验证所谓合作作战指挥机制和兵种协同能力。8月上旬，台军还将举行年度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课目。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连续3月组织军事演习，除了要贯彻其所谓以武拒统的策略之外，也是希望在岛内制造紧张情绪，对冲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刻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会有好下场。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28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6: 第一次到他的这个故居来看看，那感觉呢，过去的在书本中的历史人物啊，哎，好像就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3: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本届论坛举行了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
7: 尤其是来这个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去体验看看他当时的生活，那来思考两岸未来的方向。
3: 近日，卫系两岸欢乐团圆2026海峡两岸美食文化嘉年华在北京欢乐谷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设置两岸美食市集、青年厨艺对话、民俗展演、主题打卡等多元板块，汇聚两岸各地特色风味小吃。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 来自两岸的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等600余人齐聚一堂。本次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回家的路，家里家外20余件佳作，分获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两岸交流主题奖等奖项。中俄多型军机协同巡航，展现守护地区和平坚定决心，日方却无端炒作抹黑，制造紧张氛围。日本大肆扩军，妄图重整军备，刻意造势谋求高额预算，是否有外力在背后操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俄战机联合巡航，日本为何说三道四。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中俄进行了常态化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方却表现得异常紧张，炒作所谓武力威胁，并且紧急出动战机应对。被舆论揭批日本炒作别国军事威胁是在为自身提升防务预算找借口，日本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而美国又是否在背后推波助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中俄两国空军近日组织实施了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两国军机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开展联合巡航，展示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与能力。在公布的视频中，歼16D、轰

0: 5K、空警 500A、运油20等多机型协同出动。此次战机编队的阵容可以说是相当的强悍啊，因为它构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中作战体系。那介绍一下，双方都出动了哪些战机，有什么特别之处？
1: 按照以前的这些惯例啊，中国和俄罗斯啊都会出动战略轰炸机，因为战略轰炸机嘛，它可以搭载核武器，也可以搭载常规的武器，航程远，载弹量多，所以作为巡航呢，既可以对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防卫的纵深呢延长，还一个呢就可以进行这种巡逻和侦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是常态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训主要是突出了这个预警机，因为我们动用了空警500这样的预警机，这个是比较先进的啊预警机，它呢就是对整个空域和海域啊，包括陆地上这个观察的目标非常的多，而且呢距离也非常远。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出动的是歼16D 这样的电子战飞机。因为歼16飞机啊，它既可以进行争夺空优啊，挂弹之后进行空优这种就是作战，还可以呢挂载电子干扰的啊这些设备，比如说电子吊舱，来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对方的雷达，压制对方的侦察的监视的这个系统。所以当这样的编队啊就出航以后呢，它就有了比较强的这种侦察监视能力。我们还出动了这个运油20啊加油机，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可以使这些空中的平台不落地，在空中啊，特别是太平洋区域里边更广泛的啊更长时间的进行巡航。我们中俄两军呢，它这个空中的这种默契的配合啊进一步的提升。
0: 而且中俄双方的战略轰炸机呢也是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那么从此次巡航的时长还有空域来看，王教授，您觉得和以往联合巡航相比较，又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2: 这一次中俄战机编队飞越这个宫古海峡也不是第一次，那么去年的12月份也有相同的这个操作，而宫古海峡呢是这个飞越呢是属于遵守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啊，它属于连接整个东海和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海峡，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包括军用飞机在内是享有相应的这个飞越自由。这一次还是有一些新的特征。那么首先呢，就是两军的这个联合行动其实更加的成熟啊，配合度更加的默契。那么飞行时间相较于上一次啊，从我了解的情况是有所缩短，但是我想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行动规模的下降啊，反而是体现出双方在这个组织和运行的效率上的这个提升。那么这一次巡航呢，其实是在这个范围上我想较上一次有小幅的这个延伸啊，主要是向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海域。那么从公开的这个航迹来看，那么距离日本本土啊，特别是这个东京的距离呢，一度也是缩减到大约700公里。当然这个飞行的区域其实也接近啊，因为今年日本政府放风是有意在小笠原群岛附近画他们的这个所谓防空识别圈，所以从航线的设计来看呢，这一次也是体现出了中俄两国的这个联合巡航呀，对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远海方向的一次我想是一次新的实践和尝试吧。
0: 其实说到中俄联合巡航呢，并非是首次了。有分析指出，从2019年双方呢首次展开联合巡航，至今呢已经是累计了11次。所以呢，就有分析指出，这也展现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的一个坚定决心和能力，是这样吗，赖先生？
3: 中俄的联合巡航已经行之多年，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军事演习。这样的一种常态性的军事演习啊，对于中俄两军的联合作战、协同作战、指挥、通讯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它会大幅度的提升技术性的各种水平。我们看到在这个联合巡航中啊，它有各式各样的战机，除了在日本的本岛有进行啊常态性的啊环绕性的巡航以外，也会往南延伸到啊琉球群岛、宫古海域，然后也会啊有的时候再向东延伸啊，到这个阿拉斯加等这些 地区，也就是

0: 我们所看到的啊，对整个区域间进行联合的演练，除了空中的联合巡航以外，海空一体战的联合作战方式跟演练方式也曾经啊不断的演练过。那当然在陆军的这种啊有关于透过上海合作组织或是中俄盟等三国之间的啊军事联合演习也常常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整个亚洲地区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们不太理解啊，赖清德为什么要说这是威吓的一个作用？日本破坏的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破坏的南海地区的安全跟稳定，而赖清德都完全啊不加以挞伐，不加以斥责，不加以抗议，但是却对于啊大陆跟俄罗斯为了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跟和平却加以批评，这个整治我们叫做本末倒置。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日本防卫省声称，为因应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近日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省设置法，将改编日本航空自卫队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年度内成立，届时将新组建宇宙领域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掌握太空状况及加强监视能力。
2: 您觉得此次日本方面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紧张？因为他们笑笑说此次巡航是所谓针对日本的武力示威，从何谈起？
3: 因为最近呢，这个日本呢，它的再军事化的步伐迈得很快，我们注意到它有一系列的行动，就在我们进行这个中俄联合巡航的时候，其实日本正在和美国搞两个联合的演习，一个是这个所谓坚毅之龙吧，就是登岛登陆的啊，这种作战是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进行演习。再一个演习呢，就是在这个一岛链二岛链之间呢，搞这种反潜反舰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等的、啊、这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再有一点，当日本和美国在我们的家门口搞演习的时候，来威胁我们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区域是在西南诸岛，那离我们也很近呢，离我们的台湾地区就更近了，必须看到，本来日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我们的演训又是在一个公共的海域，你不能把太平洋或者日本海这样的公共海域都视为是日本和美国的啊这个专属地。而且我们特别注意到，日本把这个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过程中呢，把一些射程很远的威胁很大的武器，比如说低风系统啊，比如说自己研制的这个25式的导弹呢，都要部署在这个我们的家门口，那就直接威胁了我们的安全呢。所以我们的这种就是军事演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巡航就是一种反制的措施。那么日本它当然就会理解为，哎呀，这个就是对我日本来的对我的一种威胁或者是警告。
2: 完全是别有用心啊。那么现在日本方面呢，一面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而另一方面呢，像刚才曹先生所说的，加紧各种很大规模的军演啊，同时呢，他们还急于成立一支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些做法，王教授在您看来，是否就是为了继续实行再军事化，为军事松绑以及提升自己的防务预算再找借口呢？
4: 制造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这个中俄两国的军事威胁，显然是日本要扩充这个防卫预算啊，谋求军事大国化寻找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今年的3月以来，那么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编制的这个重组啊，越发呈现出这个陆海空宇宙以及网络安全等这个立体化的领域方向发展的这个态势啊。其实宇宙啊航空领域的发展这个步伐尤其突出啊，可以说是这个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啊任职以来最为重点这个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么就这个宇宙航空领域，实际上日本大概是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才成立了一个大约只有20人规模的叫宇宙作战队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最近的一个自卫队编制的一个重组呢，是在年内要成立啊所谓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它的

0: 规模将达到900人左右。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它除了常规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外呢，那么在我看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因为日本在年度内准备成立这个国家情报会议，那么同时还要成立一个叫做对外情报厅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日本最近这些年啊一直在强化，比如说这个小卫星啊，比如说日本自己的这个星链系统的情报收集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组织啊还有一个叫做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服务日美同盟框架下的这个所谓太空监视、情报共享以及跨域作战等功能。我想应该关注这个来自日本的这个宇宙航空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
1: 总之，日方的军事野心呢是昭然若揭。而对于此前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呢，日本方面还妄图派出加贺号加应对。那么这艘已经完成航母化改造的护卫舰，赖先生，您觉得真的能够对中俄双方的联合巡航造成威胁吗？
2: 日本的加贺号，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它是准航母，也就是他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故意走法律的灰色地带，但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只要把前甲板往外延伸，后甲板再往后延伸，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中型的航母。更何况搭载的是第五代的隐身战机，但是他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构成足够的威慑呢？我想还不至于。原因第一个，他吨位还是太小，满载水位就是26000吨左右，比辽宁号航母、比山东舰，那跟福建舰就不能比了。除了这是第一个因素以外，中国大陆的战轰机也曾经演练过，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区域拒止作战的能力，也就是反舰作战的能力，这个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或是叫做战争部部长赫克塞斯所承认的，也就是美国的10艘航母战斗群，大陆的15枚导弹就可以把它10艘的航母击沉，那更不用讲加贺号了。加贺号距离中国大陆更近，它是在于整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等级的导弹，不管是东风17、东风26等不同等级的导弹的覆盖的范围内。所以这种加贺号的航母，基本上来讲，中国大陆不管从空中对于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海上对于它或者是陆上对于反舰的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大陆具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全面开发与导入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台媒称，一直以来，日本都对解放军潜出到西太平洋的舰艇编队进行跟踪、监视、拍照，近一段时间更是越靠越近，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模拟性攻击，
3: 对解放军的舰船进行模拟性攻击。为什么日方要这样做？
4: 因为日本呢，它要改变就是过去啊，在就是美日这个军事同盟中啊，它的一些作用。因为过去啊，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中呢，美国主要是让日本来帮助它封锁第一岛链，而随着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海军的力量不断的扩大，或者说能力的加强，那么我们出第一岛链呢，就成了常态化的这个情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日本不但要发展反潜的力量，还要发展对水面舰艇跟踪监视的能力，还要发展对空中的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比如说战略巡航、空中战略巡航的这种监视。那这样一来呢，它的平台就不够了，就是无论是水面舰艇还是空中的战机，包括水下的潜艇都不行。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呢，空域非常大，海域非常大，速度要求的非常快，你仅凭日本的现在发展出来的这些进攻性的军事力量，它不足以整个的帮助美国呀在第一岛链形成一个封锁的链条。所以它就要考虑，就是不但要有有人的装备，还要有无人的装备，因为这样可以弥补它装备上的数量上的不足，因为这个太平洋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看到它在加紧发展无人化的装备，当然无人化的装备应该说信息化的程度高，反应快。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日本它现在 在借着就是帮助美国推进这个大国对抗，还有就是岛链封锁这个作战中呢，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就是整个的啊，就全维度的体系化的作战的能力，还有就是进攻的能力。将来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些装备都发展了，它即使撇开美国、撇开北约这些国家，它仍然能够形成自己的这个军力。
3: 日本呢，就打着日美联盟的这样一个旗号啊，将事态呢故意扩大。所以，您认为这恶意炒作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在推波助澜呢？
0: 我认为这个美方并不是仅仅的推波助澜，或者说是幕后炒作，而是现实性的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它已经是推动日本这个强化日本的这个防卫力量，并借这个日方的这个反应来放大这个地区的紧张氛围。美国大概是去年出台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那么已经明确提出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范围内形成所谓阻止侵略的军事能力，但是美国也表示美国自己不可能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个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交给谁了呢？要求日本要成为在这个亚太地区啊维持所谓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或者说是这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啊，日本把这个中俄的这个巡航和所谓的周边威胁绑定起来，其实也有利于前面我们提到啊，增加其防卫预算，开展反击能力，强化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提升这个远程作战能力，制造一些舆论基础。
3: 现在呢，更有消息爆出说，台湾的防务机密竟然也已经被卖到了日本。那么赖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的所作所为呢？
2: 台湾有一家媒体揭露出赖清德们可能把300亿到500亿不等的这样的庞大的预算用在日本去建制一个叫做这个云的一个机密资料库，放在日本而不是放在美国。这个事情对台湾来讲太震撼了，所以当他独家报道的时候，在台湾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日本还没有对于殖民台湾下跪认错道歉都没有。日本对于台独分子说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要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争，俨然以台独的保护国来自居，这个都是我们广大的台湾民众所不能接受的事。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为什么？他们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把图纸放在日本，我们只把数位的备份放在日本，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数位比图纸更加的可怕。第二件事，他说没有什么伟大的机密资料，既然备份都在日本，那当然是最重要的机密资料就放在日本。而当大家问说你是不是又花掉300亿到500亿新台币不等给日本去建制这个资料库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机密，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知的权利。这个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3: 日本不断在亚太和台海周边兴风作浪，妄图重走军国主义邪路，不断用阴谋论抹黑挑事，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各方都应该提高警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0: 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并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

0: 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9: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1: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到80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孟庭苇，1969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高雄市，他因为发行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而成名。之后他演唱的歌曲像《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啦，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啊，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等等等，在华语地区流行开来。我们来欣赏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中国台湾流行摇滚演唱组合，是由尤秋兴、严志林两位歌手组成。他们首张音乐专辑《无情的情书》一经推出，就入围第九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最佳新人奖。为电视剧《还珠格格》演唱的主题曲《当》也成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听的就是这首动力火车的《当》。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带上了。
1: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我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周华健1960年12月22日出生于中国香港西营盘，祖籍广东省汕头市，华语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凭借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他发行的金曲像《朋友》《刀剑如梦》《花心》《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首首经典，曲曲难忘。

李琛是76年5月17号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毕业于西安中国画院，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中国残奥会、中国龙奥会、中国特奥会爱心大使。李琛创建了李琛音乐工作室，推出了歌曲《窗外》，这首歌获得了5个1工程奖。

火风1962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内地的男歌手。他作为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赴广州，加盟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火风发表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大花轿》，这张专辑创下了盒带37万盒、CD 10000张的销售记录。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

0: 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创新落地，国际船舶境外投资外汇登记一窗通办，赋能海洋航运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君山片区大坪村更续红色血脉，传承英烈精神，推动红色资源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0: 平潭吴越广场新印象步行街正式对外营业，进一步丰富重点商圈业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为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新路径，近日平潭实现国际船舶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备案一窗通办，为航运企业出海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样本，也标志着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在发展蓝色金融过程中迈出新步伐。
1: 近日平潭一家航运企业顺利完成境外投资计划，这也是平潭在国际船舶境外投资方面的一次重要探索。企业经营的顺利推进得益于一项创新举措的实施，通过使外汇登记备案业务入驻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了境外投资项目备案的一站式办理。这一举措使窗口职能进一步整合优化，大幅减少企业办理次数。
2: 从企业反馈来看，最明显的便利点是无需重复提交相关的材料，办理流程更加的顺畅，不用再反复沟通对接多个部门，办事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
1: 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受理机构，银行在一窗通办过程中承担了咨询辅导、系统登记、进度跟踪、金融衔接等重要职责。建设银行平潭片区分行作为承接这项业务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航运企业，从源头减少补件和办理环节，派出专人跟进审

0: 审核进度，并向企业及时告知登记状态。
1: 我们组建服务专班，设置专岗专人全程服务，落实培训考核与双人复核机制，保障业务专业合规，严格执行统一标准化收件清单，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同时优化内部快速流转通道，全面保障一站式办理高效规范顺畅。
0: 为进一步支持航运企业走出去，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平潭营管部积极落实关于金融支持平潭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为国际航运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登记提供一站式服务，同时指导有条件的银行设立航运业务受理窗口，优化跨境结算服务流程，基本实现航运业跨境结算业务当日办结。
2: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指导银行机构针对航运业特点设计专属信贷产品，搭建银企高效沟通对接平台，满足航运业个性化融资需求。此外，我们还组织编制了平潭综合实验区航运业信贷产品政策手册，为航运企业查询了解信贷产品提供指引。
3: 对外投资方面，由七金发局牵头，各部门联动推动收件材料标准化与收件窗口一窗化，提高了审批的效率。对于注册在平潭的航运企业，我们联合监建等部门对保险产品进行了优化，推出了保险担保等一系列的航运保险政策，减轻了企业的赔付压力，推动海航开船一件事，积极向国家、省有关部门呼吁优化航运企业办证流程。目前海航开船一件事已纳入省级2026年第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
0: 君山片区大坪村是革命老区村，红色底蕴深厚，位于村内的实验区主题党日馆与曾焕前烈士故居现已成为传承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常年迎来党员、游客、市民参观学习，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力量。暑假来临，大坪村迎来多支高校社会实践研学队伍。近日，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实践团走进实验区主题党日馆，同学们参观了馆内海潭烽火、蓝岛新天、平潭浪涌展区，系统了解1921年以来平潭在党的带领下与革命斗争、建设发展、改革开放等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参观完展馆，同学们还探访了曾焕前烈士故居，这座石头厝故居完整保留着曾焕前烈士早年的生活印记。
4: 我今天学习了曾焕前烈士的事迹，我觉得他那种敢于担当的精神特别值得我学习。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把自己的人生和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实现自己梦想的前景无比的广阔，然后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机会也将更加的多元，更应该传承烈士的精神。
0: 1920年，曾焕前出生于大坪村的一户农家，少时在村塾启蒙。1933年考入平潭兰华初中。193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福州英华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进步思想，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为播撒革命火种，他辍学回到家乡，以盘团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与周玉帆等人创办农民夜校，一边教村民识字算术，一边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唤醒群众的革命意识。他还与周玉帆、徐兴祖等人发起成立大富民众自卫团，在平潭产生巨大影响。此后数年，曾焕前的革命足迹遍布了八闽大地。
5: 我们小学的那个革命教育课上面，老师他们都在曾焕前同志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革命传统啊，红色基因一直在我们村里传承。
0: 近年来，大坪村以曾焕前烈士革命事迹为精神内核，不断打造红心大坪党建品牌，依托曾焕前烈士故居和实验区主题党日馆两个主要阵地，推动红色血脉更续传承。大坪村还常态化开展青树大坪主题党日活动，将革命烈士事迹融入党课 课教学，联动红色研学基地，组织青魁少年志愿服务队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践党史夏令营。

0: 等活动，推动红色教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红色研学加绿色文旅特色发展格局。
1: 下一步，大明村将依托闽台相见相相创项目，提升烈士故居周边环境，丰富展城内容，持续联动红色研学基地开发特色课程，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项目，不断耗资红色文化底蕴，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29号，区政协工委在平潭城冲小学开展专题党课授课，为城冲小学政协委员联系点、党员委员及学校党组织班子成员讲授专题党课。
0: 专题党课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方面，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并指出正确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总开关，政协委员和党员干部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心态，把为民创绩、实干建功融入每一次调研、每一件提案和每一项教书育人实践中，既要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平潭一岛两窗三区建设，深化两岸融合进程，也要把政绩观体现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上。
3: 本次党课结合政协履职、校园育人、对台融合的实际，引导大家校准思想坐标，扛起履职使命，以实干服务实验区高质量发展，护航青少年成长，站位清晰，内容切实，让委员们与城中的党员们受益良多，也为今后我们委员联系点的工作与学校的教育工作增添了动力与自信。
0: 29号，平潭吴越广场新印象步行街正式对外营业，将进一步丰富吴越广场商业业态，提升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平潭吴越广场新印象步行街营业面积1.44万平方米，不同于商场内零售、餐饮、娱乐等商业业态，新印象步行街将精准补齐商圈空白领域，重点打造生活健康及亲子休闲等重点业态，构建差异化、场景化全天候的消费新场景。
4: 我们的考量点，一个是人流量，然后第二个它是地段好不好停车，所以综合考虑下来呢，这吴越广场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5: 这边就是应有尽有，吃喝玩乐感觉很方便。
2: 6月27号，闽超平潭队取得本赛季首场比赛胜利，为庆祝闽超平潭队首胜，实验区推出为期3天的常规公交免费乘坐惠民政策。
0: 本次公交免费乘车时段为2026年6月29日至7月1日，共3天，覆盖平潭全域常规公交线路。约八一路城际公交不在免费范围内。活动期间，市民乘车无需刷卡购票，不用出示任何证件，有序上下车即可免费出行。
6: 咱们闽超平潭队总算是拿下首胜了，这是咱所有平潭人的骄傲嘛。然后现在连着推出了公共交通免费的福利嘛，这也既是为我们球队的庆功嘛，也算是便利了大家出门。现在平潭的大家也都感受到了这份喜悦，希望下次比赛中我们平潭队能打出更好的成绩。
0: 近日，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推出特色演艺活动《南岛奇遇记》，灵动的舞姿、鲜活的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入感受南岛语族悠远厚重的文化底蕴，带来文博游玩新体验。活动现场，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踏着节拍热情起舞，耳熟能详的旋律配合形象的舞蹈动作，为游客带来深刻印象。
7: 跳得很正宗，他们很热情豪放。想在我们欢迎我们梅波的游客啊，肯定是不虚此行，我下次还会带我们的小朋友来。
8: 游客呢可以随时加入我们的演员当中去进行一个互动，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年轻化的形式，让历史它能够真正的活起来，把博物馆呢变成可以有参与有温度、能带走记忆的文化会客厅，让每一位到场的游客呢，他都能够亲身感受到文物之外鲜活跳动的文化脉搏。
2: 29号，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组织高校党员专家。

0: 走进平潭三中，开展了2026年党员服务高考志愿填报公益活动，为高考学生及家长带来权威专业的志愿填报指导，助力考生科学规划、合理填报志愿。
1: 活动中，省教育厅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人向高考学生及家长详细讲解了最新的高考招生政策及志愿填报注意事项，帮助考生和家长掌握志愿投档规则及录取流程。在咨询环节中，考生与家长分组进入不同分会场，与高校专家面对面交流。针对家长们的个性化问题，专家们也给出了建议。
2: 因为他那个艺术生比较难报，而且他选的是物理科的，没有几所学校。老师就是说，反正就是有时候分够不到的，你也可以先冲一下，然后后面保底的也要报吧。
1: 此次省考试院组织各高校党员专家深入全省各地开展指导活动，以现场讲解、加分会场交流的形式，进一步提高考生及家长高考志愿填报的科学性。
3: 讲座之后的话呢，我们又在各个分会场的话呢，就是组织这种现场的交流。那也有很多的家长就针对自己的一个成绩的一个情况，根据自己的一个专业兴趣的，还有包括家庭的一些经济情况了等等哈，在选择方面的话呢，向我们提出了有一些咨询吧。
1: 近日，十堰区金井片区工会联合会、金井片区盐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社区工会驿站联合开展“暖心护心，关爱同行”主题惠民活动。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环卫、外卖、快递行业从业者发放防暑物资，现场还设置了义诊专区，并开展义检服务。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暖心驿站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惠民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持续提升新业态护卫劳动者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向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2: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3: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4: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我们常说，梦想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火焰，它不言不语，却以无尽的热情点燃前行的道路。在每一个黎明与黄昏，它都是静静地陪在我们身旁，提醒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要保持内心的那份纯真与渴望。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有请宇宙朗读文章《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
2: 评弹一个追梦的地方，作者阮鲁敏。许评弹一座山，在山边听海，满耳松涛阵阵，山风习习。浩瀚无际，地悠悠，东来蓝气弥漫，山涧、山峦、山川，泉水淙淙，溪水潺潺。山里人用脚丈量青山，蜿蜒的山脉如缠绕的海岸线，月亮挂在树梢，几代人的拓荒，山里人用绿苗装扮青山，把耿直和豪爽伸向天空。在喊山号子里，山里人的故事传遍沟壑峡谷，一路吟唱。许平坦一座海岛，在海边看满目绿水青山，盈盈一片，叠翠欲滴，郁葱葱，潮水涌过，沙滩、礁石、岛屿，赶海人用心掌握航线，滩涂、帆船、渔歌唱晚，太阳挣脱海面，呼之欲出，心中的海在思绪里蔓延。赶海人用石头装饰生活，宽厚和包容长成一座座高山，把大海托起，在云端延续一个蓝眼泪的传奇。许平潭一座海市蜃楼，山川入海，城在海里，大海入城，城在怀里。渔村、石头厝、背山面海，巷道的青石板是穿越时空的文明碎片，海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木栈道是森林与海洋的千年邂逅。蓝炭与绿炭穿越时空，奔赴一场山海间的约会。从龙王头的日出、长江澳的日落，只需一跨便可抵达一个追梦的地方。
1: 谢谢宇宙的朗读。很多人说平潭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包容、开放、年轻、自信，他张开怀抱迎接每一个有梦之人，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歇。接下来为您送上张雨生演唱的经典老歌《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初遇是心灵深处最温柔的悸动，如同晨曦初照，万物皆被温柔以待。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大家朗读文章《初遇》。
2: 初相遇，作者席慕容。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胸怀中满溢住幸福，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作者张同胜，刊载于《评弹时报》海潭风版面。24分花信封是花开的守信守时，花开可以为信，花开也一定有时。印象中，我所熟悉的每一朵花，早早晚晚的都开了。那些开了的花，我不一定都看到，也不一定很在意它们，但我知道它们开过，也谢过。孩童时代，夏日的午后，奶奶把家中的木澡盆放在屋后的院子里，打大半盆水放在太阳下晒。傍晚时分，水已经晒得温热，我就在那个大澡盆里洗澡，边洗边玩水。洗完澡，奶奶将那盆水倒在院墙边的洗澡花下，我看见院墙边开满了紫红的洗澡花，甚是喜欢。洗澡花仿佛是和我约好似的，我洗完澡，洗澡花就开了。我问奶奶其中的缘由，奶奶愣了愣，也说不清楚。有时我贪玩赖澡，奶奶会说，洗澡花都快开了，你还不洗澡吗？我看看院墙边的洗澡花，想了想，便乖乖地爬进澡盆里。我要和院墙边的洗澡花一样守时听话。家乡在沿江的江南水乡，最熟悉的要数荷花了。到了夏天，村东的小河里、荷叶塘内，还有更远处的大湖里，长满了荷叶，开满了荷花。荷花是在露水窠里开的，这是爷爷跟我说的一句话。我知道荷花是在清晨开的，但我不知道爷爷为何会将露水窠当成荷花的家，还说得那样亲切自然。大概是清晨清亮的露水催开了那些荷花吧。看荷花最好的时间是清晨，太阳初升，露水未散的时候，此时的荷花盛开最是娇艳。到了中午，或是天气阴了下来，那些荷花就要悄悄地闭上。一朵花开了，盼你来看它，你若不来，它便恼了，复又闭合如含苞，它还在那一方池塘里等你吗？一朵荷花在开开合合间，它能够等你多久呢？年幼时不懂得欣赏一朵荷花的好，只觉得荷花清香而好看。再到荷塘边，人已中年，在荷塘边唯有驻足观望，常会在阵阵荷香里想起以往，想起村东满湖的荷叶荷花。清晨，岸上的木槿和湖里的睡莲开了，不知道谁先谁后。谁先谁后并没有关系，晨光里它们各自盛开，各自美好，我们又何须在意它们开放的先后呢？浮在水面的那朵睡莲，静若厨子，仿佛清浅光阴中的一束光，照亮每一个看它的人。晨风里的木槿在清风中舒展，薄而艳的花瓣轻轻颤动，轻柔又温静。它仿佛并不在意你的目光，它只在意自己的开放。一朵花静静地

只为自己开放，多好啊！傍晚，睡莲睡了，木槿谢了。睡莲在清晨醒来时，木槿又开了，一朵又一朵，在晨光里，它们守时守约，如心如簇。昙花是最有性格的花，它只在傍晚到凌晨的时候开放，花期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很多的花都是盛开着等你来的，只有昙花需要你耐心地等着它，等着它慢慢地开放，寻又迅速地凋谢。见过昙花开的人是有花园的，我只见过一次昙花开，大概我的花园也只能算是浅薄吧。那年初秋晚饭过后，学校的广播响起，传出我们盆景老师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我们，学校花房里的昙花开了。我第一次知道学校里有这么多爱花的人，他们紧密集合在一株昙花前，看它惊鸿照影，翩若仙子般的盛开。马齿苋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彼时的夏日，我常要蹲在菜畦边，拔菜畦上长出来的马齿苋。菜畦上的马齿苋是永远也拔不完的。早晨，菜畦上的马齿苋是一丛丛的，到了中午，你看见它们开花了，开小小的黄花。想起我在后院用瓦盆养的太阳花，平时不用管它，到了夏天的中午，太阳花就会开出红的、黄的花来，如马齿苋般顽强。听说晚上开花的剪秋萝，在花谢了以后，闻上去仍是香香的。一朵花谢了，它的香气还在，它的精气神还没散。剪秋萝是一朵顽强的花，想想，人大概也是开在时光里的一朵花吧。朋友们，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呢，想到了周深的《花开忘忧》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描述着每一个生活在平凡角落中的你和我。我们都是时光中的一朵花，是一场梦，更是一次时空的交汇。花开之时，愿你忘忧。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家伯数年，五十以学艺，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
0: 孔子说，给我增加几年寿命，让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去学艺，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了。孔子有用雅言的时候，读诗书以及执行礼事都用雅言。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知如何对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呢，发愤而忘了吃饭，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2集，燕婉也想吃东西，只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他努力睁开眼睛，然后又无力地合上。
5: 大嫂嫂，我没力气吃东西了，谢谢你了。大嫂嫂，饿死的人会不会好臭啊？我要是死了，有劳你给我肚子里塞点棉花，样子能好看点。
4: 其实看他胡言乱语的样子也不对，忙放下碗摸了摸他额头，这一摸可吓出了一身冷汗。燕婉的额头滚烫，他忙高声喊灵儿，
6: 去叫大爷来，说六哥哥不好了。
4: 同府这一宿灯火通明，大夫丫头进进出出，到了天明才算安静下来。大夫得了童眼狼的授意，把燕婉的病情狠狠往重处说，什么邪入三阴，风寒袭表，什么脾肺受损，五脏皆虚，又加外伤，总之这姑娘再不好好养着怕是没用了。童太太大惊失色，心疼得快晕过去了，这火气便也消了大半去。燕婉昏睡了一天一夜才清醒过来，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他熟悉的藕荷色的绣花帐子，身下又暄又软又暖和，好歹是从祠堂里出来了。
5: 哎呀，
4: 他一动就疼得哎呦了一声，守在外头的丫鬟

0: 明霞听见了，忙进来，见他醒了，惊喜道：“
1: 哎，六哥哥，你醒了！”
0: 另一个丫头见状，忙去报信。不一会儿，乌泱泱进了一大群人，不像是慰问病人，倒像是赶来看濒死之人最后一眼的。一群人围着他，七嘴八舌地问他哪里不舒服，要点什么东西。燕婉被这气氛感染，越发娇气起来，扶着胸口干咳了几声，仿若黛玉附体，有气无力道：“
2: 哥哥嫂嫂们别忙了，燕婉怕是不中用了，往后我没了，阿玛额娘就全靠你们看顾了，我这里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就一件，我未婚夫姓顾，叫顾清，字良实，你们都记得啊，万一我死了他来找我，记得同他说身居两地，情发一心，山河有尽，不负良师。燕婉没有负他。”
0: 他本就在学校里参加过话剧社，这声泪俱下的表演惹得嫂嫂们都垂了泪。
3: 还能吟诗作对，我瞧这姑娘这病是大好了。
0: 房门处有人凉声道，听到童太太的声音，众人都自觉地分开一条路给她。燕婉想着，
4: 唉，还是躺在床上舒服啊，我可不想再睡祠堂了，既然是斗争，还是讲究点策略吧，保存实力最重要，不能真把小命搭进去。
0: 童太太到了床边，骑士端了圆凳给她：“
2: 额娘，您来了。”
0: 燕婉虚着气说，挣扎了一下想要坐起来，童太太给摁住了：“
3: 行了，躺着吧，刚才听着还中气十足的，这见了额娘就虚成这样了。”
0: 燕婉挤出一行泪：“
2: 怕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吧，女儿不孝，惹额娘生气，只怕日后再没机会侍奉额娘了。”
0: 童太太何曾见过女儿说这样的丧气话，心里也悔，但又不愿表现出来，淡淡地哼了一声：“哼，你年纪轻轻，受点风寒，哪里就说没就没了，好好将养吧。”她本想说安心等着出嫁吧，又怕再刺激到女儿，忍住了。她哪里是不肯为女儿的幸福着想，谁不想嫁与心爱之人，但她怕女儿远嫁有什么委屈，娘家人无法替她做主，她越是希望女儿幸福，才越怕女儿只是一时冲动看走了眼，选错了人。情至深处如饮水，冷暖只有自身知。情爱大都不过是男人一生路途里的山光水色，却是女人一辈子残酷的经营。即便她的丈夫、她的儿子都没有妾室，可并不代表他们在外头没有过风流韵事。她只怕女儿的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若最后终难得偿，她要靠什么活下去？那不如一开始就选一个知根知底的、细水长流的清淡情分，反而走得远。而且在童家的眼皮子底下，金家总不会委屈她。齐氏扶着婆婆出去，低声商量道：“
5: 俗话说得好，伤筋动骨一百天，咱们小六这样嫁到金家恐怕也是不妥呀，要不先把婚期往后拖拖。”
0: 燕婉竖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最后童太太似乎是默许了，她长松一口气：“
2: 苦肉计成功。”
0: 一战告捷，她为自己争取到了至少100日的时间。于是燕婉药照喝，饭照吃，但是天天喊着这儿疼那儿疼，
3: 装病。

0: 很薄可怜，几个嫂嫂轮流来照顾这个小姑子，只把人养得白白胖胖。二爷童眼江弄了辆轮椅，日头好时，明霞便推着燕碗去晒太阳。这一日听闻老爷太太出门会友，燕碗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终于说动了明霞，推她去老爷书房里打电话。谁知晓拿起电话才发现电话线被扯了，再一细问才知道太太吩咐人拆了电话线，说六哥哥出嫁前电话不许接上。
1: 原来母亲早防备着我。
0: 燕婉气馁地回了房，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1: 所以就算顾青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这电话也是打不通的，他的电报或者信件我更没有可能收到，家里的丫头小厮都不肯给我寄信，那么就只能想办法去电报局发电报。可若我出了街，母亲就会觉得我大好了，然后就会将婚期提前，这简直就是解不开的死局啊，毁了我的树上开花之机。
0: 三奶奶林氏带着丫头又来送药，燕婉听见动静立刻摆出一副虚弱的样子。
1: 三嫂嫂，你来了。
0: 林氏嗯了一声，上前查看她。
2: 啊，这药也吃了不少了，怎么总不见起色呢？看来回头得跟三爷说一声，再换个大夫来看看。
0: 燕婉暗暗盘算，只要几位嫂嫂肯帮自己，哪怕昏退不了，起码能有人帮自己逃。大嫂威严，二嫂直爽，三嫂温婉，五嫂活泼，燕婉把这四个嫂嫂的脾气摸得透彻。
1: 三嫂嫂别忙了，看来就如大夫说的，是内里的亏损，怕是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0: 林氏给她垫了银枕，让她半坐起身，爱怜地摸了摸他的脸。
2: 瞧你这脸都浮肿了。
0: 燕婉心底一个踉跄。
1: 那是浮肿吗？那是货真价实的肥肉，这半个多月来只吃不动，不长膘才怪。现在只希望不要胖太多，万一真成了大胖子，顾青来了认不得我可怎么办？
0: 燕婉兀自想着心事，林氏看在眼里，却觉得他眉间锁着一段浓愁，不再像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子。
2: 有心事啊？
0: 燕婉回过神，点点头。她想了想，拉住林氏的手。
1: 嫂子，我心里有好多事想说出来，可娘不肯听。
0: 林氏晓得女人心思过重更容易添病，便说，
2: 你愿意的话跟嫂嫂说，嫂嫂愿意听。
0: 燕婉等的就是这句，于是添枝加叶地将她和顾青的事说得十分凄婉动人。林氏本就是个多愁善感的，听了这样感天动地的故事，简直就是东方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西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陪着掉了一箩筐的眼泪。童家人自祖上便无涉政治，虽是从商，修的却是君子之道。童家也去打听过顾青，个人生活上确实是没什么不好的风评，但毕竟是个军阀，童家人对于这些丘疤一向敬而远之。平常做生意没少接触这些各自为政的军阀，觉得他们就是披了军装的土匪。林氏忍不住问，
2: 那个顾青是什么样的人？
0: 燕婉说得累了，侧身躺下。她想了想，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他，反正是个很好的人，他身上有很多的伤。
0: 说着比划了伤痕的位置和大小，林氏惊诧地捂住嘴。
2: 那不可怕吗？
0: 燕婉摇摇头。
1: 不，他身上的伤怎么说呢，就好像莫斯科右伤的晚上，

0: 明师简直要被小姑子的爱情故事感动坏了，他握住燕婉的手。
1: 六儿啊，你放心，嫂嫂一定会帮你的。
0: 燕婉的爱情故事经由林氏一番转述，不仅在原有基础上添砖加瓦，又几乎把生平所读之悲剧全都拿来润色修饰，好不哀婉绝伦。几个嫂嫂都对着小姑子抱着极大的同情，有人喜欢顺遂的人生，有人喜欢莽撞的人生。顺遂得到平静，却也难免平淡无趣，莽撞得到不知前路的跌宕，却也收获了热烈与不平凡。这些女人虽然都选择了平静的人生，并不代表她们就否认热烈的美好。同为女子，懂得女子的艰难与困顿，即便自己不敢离经叛道，却也欣赏别人的勇敢，就好像那个人替自己勇敢了一回。这不独是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宠爱与纵容，更是独属于女性之间才有的朴素的感情。女人们约好各自回去狠吹枕旁风，一定把自家男人也都笼络到燕婉这一边。几位爷的耳朵被各自的妻子磨出了老茧，态度也都动摇了。虽然童家的儿子跟武贝勒关系尚可，但事关妹妹的终身幸福，觉得再谨慎一点也无不可。若那顾青真是良人，那不如就碎了妹子的心愿。这一日，五爷同眼接赴宴，遇到了武贝勒。金家是旧式大家庭，几房同住，各房礼仪、太太、庶子庶女也十分牵缠不清。闲谈间，武贝勒聊起了燕婉。童眼间细细一品，觉得武贝勒对燕婉似乎也不似用情很深，都是些客气的场面话罢了。他便玩笑道：
2: 哦，我家小六啊，也学什么新思想啊，非要追求一夫一妻。
0: 武贝勒的表情十分尴尬，在未来七兄面前不好应答，既想表一表忠心，但那房里的人也是舍不得丢开的，所以就打了个岔，岔过去了。童眼皆心中十分不悦，觉得武贝勒爷就算是舍不得那几个通房，好歹嘴上要说得好听，做得好看些吧。想起妻子夜间私语，那顾青对小六如何痴情忠贞，便越发看不上武贝勒。童眼皆赴宴回来，路上见有外地运来的桑葚枣果，个儿大肉厚，颜色黑紫。想起燕婉爱吃这个，家里的庄子里有棵大桑树，小时候挂果子的时候都是他驮着燕婉摘桑葚。一晃眼，妹妹也要嫁人了。他正看着桑葚，忽然觉得似乎有人在盯着他。他一回头，街上行人熙熙攘攘，似乎也没什么异样。他自嘲地笑了笑，买了一小筐桑葚带回家给燕婉吃。燕婉果然吃得眉开眼笑，两人聊着聊着便聊到了武贝勒身上。燕婉吃足了又开始演戏，可怜巴巴地抱着童眼接的胳膊：
3: 武哥哥待我最好了，你就帮我去打听打听顾青的消息吧。
0: 童眼接推他的脑壳没推开：
2: 有什么好打听的，你看你都回了半个多月了，他要是有心就回来找你，没来找你说明他心里没你啊。
0: 夜晚一听不乐意了，反驳道：
3: 不是的，他受那么重的伤，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他怎么来找我？虎哥哥求你了，去帮我打听打听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不是普通人，而且凭着五哥的能耐一定能打听到的。
2: 活着又怎样，知道他活着却不来找你不更难受吗？要是死了还好点儿，你也死了心了。
0: 燕婉又气又伤心，松开童眼接拿枕头去砸他。
3: 你不去打听，以后也不要再见我这个妹妹了。我知道你们都羡慕武贝勒妻妾成群，都拿他做偶像呢，往后我嫁给了他，你们这些想纳妾的就有借口了。瞧瞧妹夫有那么多女人，我这个大舅哥怎么就不能纳一两个？
0: 童眼皆呸呸呸了几声，

0: 呸呸呸呸！东西能乱吃，这话能乱说吗？叫夏敏听见又是一顿好闹。
1: 燕婉索性撒泼，
2: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谁心虚谁知道。
1: 童眼街被他闹得没办法，只好妥协。
0: 好好好，哥去还不成吗？
2: 你不能骗我，你要骗我，我一辈子都不理你。
0: 行了，知道了，你就安心养病，好好等着吧。
1: 燕婉想了想，写了几个字，叫童眼街拿去发电报。电报发给曹夫人，上头写着：
3: 燕哲一北回，待春归。
1: 他相信，以曹夫人的玲珑心肠，定然能看明白他的意思。燕婉等啊等啊，既没等到顾青的人，也没等到顾青的消息，却等到了南北开战的新闻。中原各处军阀，包括禁军都混战起来，又有党派之决裂，暗杀、围剿、通缉、逮捕之事不绝于报端。燕婉怔怔地看着报纸，每一个字拆开看都是那样寻常，但当他们聚集在了一处，仿佛有呛人的硝烟气息从底下冒出来，直钻进他的鼻腔里，又酸又胀。隔壁院子里隐隐传来小儿咯咯的笑声，一串又一串，衬得这一方庭院尤其的宁静。手里报纸上描述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4: 在看报纸呢，
1: 忽然有人轻声道，打断了燕婉的思路，是大嫂骑士。
5: 嗯，
1: 燕婉嗯了一声，人有些坠坠的样子。骑士年长他最多，对着他总是不经意有些做母亲的姿态。他瞥见他手里的报纸，粗体黑字，扫一眼大约就知道了内容，也知道武帝去打听靖州的消息未果。他把报纸从燕婉手里抽走。
4: 山高水远的，时局又动荡，一时没有消息也是有的，别胡思乱想啊。
1: 燕婉点点头，自嘲地笑了一下。
2: 不怕大嫂嫂笑话，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之后就变得有点不像自己了。
1: 骑士抚了抚他的手。
4: 患得患失嘛，人之常情的，放宽心啊。我想那人呐，怕是被什么绊住了脚。
1: 燕婉因为骑士的这番安慰湿了眼眶，在日复一日的等待里，恐惧其实多过失望。他一向乐观的，可有时候也忍不住想，
2: 他为什么不来呢？还活着吗？他是生我的气了吗？变心了吗？
1: 可如今烽火连城的，他忽然就想开，就算他不来，他也不怨他，只要他好好活着就够。在几个哥哥嫂嫂的助力下，燕婉的婚期最后改到了八月初六。哥哥们的意思，那顾青若真有心，爬也该爬到定州来了。燕婉呢，手脚也该利索了，万一真还要逃，好歹还能跑快一点。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卿、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

0: 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当母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哎，必遇不测。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氏，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3集，武贝勒大约受了母命，最近来的也频繁了，可夜晚仍然同先前一样不冷不热的，以腿脚不便为由搪塞了几回。童太太最后遣派了他身边的心腹乔姐，硬是把夜晚请到了园子里，花容叶貌正是培养感情的好地点。乔姐是童太太的陪嫁丫头，在童家里地位十分崇高，孩子都叫她一声乔姨。她一生未嫁，比童太太还要古板严厉几分，叶婉从小就怕她。乔姐盯着丫头给叶婉上妆换衣服，虽然胳膊和腿上的石膏十分煞风景，好在叶婉底子好，稍作打扮便很看得过去。明霞推着叶婉到花园里，武贝勒已经等在那里了。这月许的将养，叶婉丰腴了些，皮肤也越发白皙，唇红齿白的明丽让武贝勒一见也不禁怔愣了片刻。乔姐眼风一动，明霞退了下去，武贝勒便走到叶婉身后推着她散步，只乔姐一人远远地跟着。叶婉一开口便是：
5: 今为武贝勒喜得贵子，我这还没当面道喜呢，您也是满月酒怎么也不请我去喝一杯？
4: 武贝勒不料他一上来便说这个，有些尴尬，正主没进门，通房先生了孩子，确实做得不得体。
2: 我
4: 他正要解释，叶婉却摆了摆那只好胳膊：
5: 我知道不孝有三，无后最大嘛，您年纪也不小了，没个后也不像话。
4: 武贝勒听得憋屈：
2: 不是，什么叫年纪也不小了？我不过26岁，说起来不小了。
4: 有心想争辩一下，又想起临出门母亲的叮嘱，便也就忍下去了。虽然他对燕婉说不上喜欢，但年轻好颜色的女孩子总是叫人

0: 赏心悦目的。五贝勒虽然不似那些摩登的少爷，但也不算木讷，投其所好地说了些艺术的话题，为拉近关系还说了好些家中的趣闻。燕婉心不在焉地听着，对于他的话不过恩恩应付了事，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找个机会出去打一通电话给曹夫人。
1: 虽说伤了骨头要多休养，但还是要动一动，说不定好得也快些吗？那个叫伏尔泰的法兰西人不是说过生命在于运动吗？
0: 听到他说到这里，燕婉忽然有了主意，终于和颜悦色一回。
2: 贝勒爷您说的对，我也早憋闷死了，可是我额娘那人就是小心，说我太粗心，下个楼也能把自己跌骨折，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出门了。唉，好久没去景湖，还真想去瞧瞧。
1: 嗨，这有什么难的呀，我去通太太说明天接你出去散散心。
0: 正中下怀，燕婉莞尔一笑。
2: 那就有了贝勒爷了。
0: 听说燕婉要出门，童太太本想让乔姐跟着，可大奶奶歧视道：
3: 不妥吧，年轻人出门，乔姨那冷脸往那一杵，这是正燕婉呢还是下五贝勒呢？年轻人面皮薄，媳妇倒觉得人越少越好。
0: 童太太还有顾虑，其实一边给婆婆捏肩一边道：
3: 小六那胳膊腿儿，你还怕他跑了不成？
0: 童太太这才放心，叫五贝勒把燕婉接了出去，旁人也不带了，只有明霞跟着，好在路上伺候。在往景湖去的路上，燕婉忽然叫五贝勒停车，说想去善安街走走。五贝勒诧异地看了看他的胳膊和腿：
1: 六哥哥，方便吗？
0: 因为金家的车塞不下燕婉的轮椅，轮椅是另一辆车提前送到景湖那边的，此时只有明霞抱着一对拐杖。五贝勒以为女孩子都是好面子爱美的，应该没人会愿意被人当作瘸子受人白眼，但燕婉那副不以为然的姿态倒也让她体味出另一番风情，就好像她爱吃甜食，偶尔吃一餐川菜也会觉得味美。他本就是个温吞的性子，大部分的时候愿意迁就女孩子。燕婉拄着拐费力地在善安街走了一会儿，电报局终于就在眼前了。他说要吃桑葚，支开了明霞，又像忽然想起什么事儿似的，说要给从前的同学打一通电话，叫五贝勒在外头等他。五贝勒猜想女孩子之间怕是有什么私密的话要说，大约会提起他的婚事，他体谅地点点头，但还是先进去替他付了钱，就到外头等着。然而这样难得的机会还是白白浪费了。曹夫人并不在府内，燕婉不便亮明身份，灰心丧气地挂了电话。出的门来，脸上便有些落寞的神色。五贝勒瞧出来了，小心地问了句：
1: 怎么了？
0: 燕婉摇摇头：
2: 没事，没找到人。
0: 可话刚说完，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一个小叫花子，径直就撞上了燕婉。五贝勒是个读书人，手脚都不灵活，眼睁睁看到燕婉被撞了一下，好在人没摔跤。他想抓住那小孩斥责两句，但小孩子像个泥鳅一样从他手里滑走了。他想再追，燕婉忽然道：
2: 没事，他也不是故意的，咱们走吧。
0: 五贝勒觉得他的神情似乎有点不一样，可哪里不一样他也说不出来。他点点头，护着燕婉上了车往景湖去了。燕婉看向窗外，手放在胸前，手指下是狂跳不止的心，而他的掌心里攥着一张小纸条。到了景湖，燕婉才想起来湖边已经没有桃花了，前几年定州还乱着，有个东洋商人花钱买了景湖东岸的一片地，把湖边的树全挖了改种了樱花。他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夹岸的桃李芳菲是刻在脑

0: 子里的影像。可此时草碧柳青，池上日暖，不少穿了和服的东洋人在踏青游玩。此时的燕婉心中想的不过是他那一点少女心思，还远装不下家国天下，但这样的画面却让他莫名地感到了不适。燕婉越看越觉得膈应，挪开眼望向湖面，纸条攥在手心里，有旁人在没办法展开，但只要想到那一种可能，他的心便如这湖面一样荡漾起来，仿佛手中握着的是一段春风，人是有些熏然的。随着时间的流去，他越发迫切地想要展开来看一眼。五贝勒那边刚张开野餐毯摆好吃的，还没张罗燕婉坐下吃东西，燕婉就忽然说想回家去。五贝勒很有些诧异，
1: 哎，这不是才来，怎么就要回去了？
2: 看着那花碍眼。
0: 五贝勒看了看花，觉得没什么碍眼的，但眼前人的样子仿佛在同自己撒娇，也别有一种滋味。虽然他跑前跑后的累了个半死，倒也爽快地同意回去了。待到了家中，燕婉打发走下人，终于把手里的纸条展开。
3: 不须着意求佳景，自有良时逢早春。是过年时我贴的对联，是他的字，真的是孤亲。
0: 燕婉高兴的差点尖叫出声。
3: 是他来了吗？可来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不，应该是他来找过我，但被母亲阻挠了。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他活着，他来找我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晚饭时分，所有人都注意到燕婉今天不同往日，嘴角一直扬着，好像怎么都露不下去，很有些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意思。童太太看得欣慰，还当时她同五贝勒处得不错。我就说你就是应该同五贝勒多出去走走。燕婉难得没有顶嘴，竟然笑着应承下来，还说想去买胭脂水粉和新衣服。女为悦己者容，她肯打扮那就是好苗头。童太太心下欢喜，偏头嘱咐骑士让他叫裁缝还有首饰商到家里来。骑士还没来得及应承，燕婉却嘟起嘴抱怨，
2: 那也太老土了，我可不要裁缝来，我就想去逛百货商店，去成衣店。
0: 只要不再闹着退婚，童太太什么都允他，本来断了他一切花销，这会儿大大方方拿了自己的私房钱给他置办东西。燕婉想着只有出去了，顾青才有机会接近自己，他自己出不了门，便只能下帖子让五贝勒带他出去。五贝勒受宠若惊，没想到才隔一日又要见面。燕婉欢天喜地地上了他的车，这回出门连丫头都不带了，人多嘴杂嘛，只要应付五贝勒一个人就够了。燕婉又让五贝勒带他去了善安街，一下车他的目光就一直在偷偷观察着周围的人，可惜走了一会儿并没有看到熟悉的身影。燕婉在一间露天的咖啡馆坐下，找了个借口支开五贝勒。
3: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顾青应该出现了吧。
0: 可他等了一会儿并没有看到他，燕婉有点灰心，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错了。他正拖着腮胡思乱想着，忽然有个七八岁的小花童走到他面前。
4: 姐姐，玫瑰花送给你。
0: 燕婉怔了一下。
3: 送给我？
0: 花童抿着唇笑点点头。燕婉看他又瘦又小，起了恻隐之心，从手袋里拿了钱出来。
3: 你这是新摘的吧？怎么就送人呀？多少钱？我都买了。
0: 那小花童神神秘秘地凑近了些，小声道，
4: 是有个叔叔送给你的，他付过钱了。
3: 叔叔？他长什么样？
0: 小花童比划了一下，
4: 这么高，头发

0: 很黑。
1: 话还没说完，被打发去买臭豆腐的五贝勒回来了。药丸打断了话筒的话，把钱塞到他手里。
2: 谢谢你的花，我很喜欢，钱拿好啊。
1: 花童看着手里的钱，又看看夜晚，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已经收过钱了。夜晚微微一笑，
2: 拿着去买双新布鞋吧。
1: 花童开心地跑走了。五贝勒看他抱着花在怀里低头清秀，一张脸被红花映出了些薄红，分外娇媚，问道，
3: 这你买的？
2: 嗯，看着好看就买了，好香。
1: 他深嗅了一下，忽然眉头蹙了起来。
2: 哎呀，那臭豆腐好臭呀。
1: 五贝勒拿着那包油炸臭豆腐手足无措，心中抱怨，
3: 这不是你要吃的吗？怎么这会儿又嫌它臭了？
1: 刚才夜晚说他要吃臭豆腐的时候，他还着实意外了一下，想着他怎么会好这一口。夜晚把那花篮往自己那条好胳膊上一跨，
2: 算了，还是回去吧。
1: 虽然臭豆腐给扔了，那味儿仍在五贝勒手上经久不散，连汽车夫都频频从后视镜里看，是哪里来的臭味儿？夜晚又是满面春风地回了家。这时候虽然不能说健步如飞，但拄着拐杖走路也已经很熟练从容了。进了家门，燕婉连轮椅都懒得坐，一路哼着小曲儿，一瘸一拐地往她院子里去。路上遇到童太太，见女儿今日似乎比昨天看着心情还好，童太太想问问情况，又怕问多了惹她烦，便顾左右而言她，
4: 哟，这花真是好看，
2: 是吧？我也觉得好看。
1: 燕婉同母亲见了礼，太高兴一时忘了情。我贝勒送你的？
2: 不。
1: 燕婉顿了一下，支吾道，
2: 不是他还是谁啊？哎呀，额娘，我好累，就先不同您唠嗑了，我回去躺一会儿。
1: 童太太纳闷儿，今天出门的时间比上回还短些，怎么就累了？夜晚到了房里，关上门，把花从篮子里取出来，果然在篮子的底下找到了一张小卡片，不过上头的字很陌生，不像顾青写的，
2: 或许是花店的人代写的。
1: 他小声地读上头的话，
2: 我曾经沉默的、毫无希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极度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愿上帝赐给你的，也像我一样坚贞如铁。
1: 普希金的诗歌，虽然很浪漫，可一想到这话是从顾青嘴里说出来的，他怎么都觉得有点怪怪的。但心里的甜蜜渐渐蔓延起来，他抿着唇笑，
2: 瞧着平时挺正经的，从哪儿学的这么多花花门道。
1: 话虽如此，他还是真爱非常，小心地把卡片藏了起来。夜晚出门越发频繁，自然每回都收到千奇百怪的陌生人塞给他的东西，鲜花呀，他爱吃的零嘴啊，首饰啊，书啊，并且礼物里必然配上一张极尽肉麻之能事的卡片。夜晚看着攒的那一叠卡片，只想笑，
2: 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哪有只送东西不见人的？有什么安排好歹和我通通气呀，写个藏头诗也行啊。
1: 夜晚总想着出门，可实在腻歪同五贝勒一起，童太太见他们出去的那样频繁，真当两人处出了感情，这样不是办法。这日归家后，燕婉绞尽脑汁想了一夜，总算是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第二天，燕婉下了帖子给金甲，让他们白日里把碧英送过来陪她，美名其曰先培养一下姐妹感情。五贝勒怕燕婉为难碧英，不太舍得。

0: 被夜晚冷嘲热讽一番，最后还是把碧英送过来了。碧英是金家的家生子，一直在武贝勒房里的，他生了个儿子，按理该抬妾的，只是燕婉这个正主不入门，他那个妾就抬不了。但碧英在金家像半个主子，也没受过什么苦，来的时候也战战兢兢的，以为燕婉会为难他。可处了几回，除了出门的时候总派着他跑腿，似乎也没什么格外刁难的地方。尤其是每回回同府，燕婉总是心情显得特别好，平常两个人也没什么话说，可这一日燕婉似乎心情有些低落，蹙着眉头道：
1: 我还一直当你是个机灵的，谁想到你这样笨，你不知道在你男人耳边吹吹枕头风呢，你要跟他说那童家姑奶奶好吓人，你不要娶她。
0: 碧英却是腼腆地笑了起来：
2: 六格格说的是什么笑话，武贝勒就算不娶您，总还是要娶别的女人，旁人碧英不了解，但我知道六格格您是读过洋学堂，见过大世面的，您的胸襟见识同旁人不一样，碧英愿意伺候您，往后小少爷交到您的手里，谁能不放心呢？
0: 燕婉本想激怒他，谁知道被灌了一耳朵奉承话，听着也还怪受用呢。他只能恨铁不成钢地戳了戳他的脑袋：
1: 怎么这么傻，武贝勒那么喜欢你，你就愿意他娶别人啊？
0: 碧英却是认真道：
2: 六格格，人和人的命生来就是不一样的，谁不想为自己争一争呢？可有时候不是人人都有那个资格为自己争命的，格格的好意碧英都懂，所以才更喜欢格格，愿意一辈子伺候您。
0: 得了，话绕来绕去的又绕回来了，燕婉头疼极了，看来这一对儿都想把自己娶回去。燕婉虽然没见到顾青，但有预感他定然有自己的安排的，那他也就没必要在武贝勒面前再装腔作势了，是时候摊牌了。隐在同府对街大榕树后的张铁城擦了擦额上的汗，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这一趟定州之行简直让他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艰巨的任务。那时顾青重伤未愈，他便自告奋勇去定州寻找燕婉，从曹夫人那里讨来了童家的地址。按理说就算不识路，到了定州张嘴一问也问到了，能有什么难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城市在24小时中变。城市在24小时中变。城市在24小时中变。

0: 情说，晚安。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 张伟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昙花一现的西晋统一。一，魏晋善待。司马昭灭了蜀汉之后，第二年，因为卓越的功勋而被晋升为晋王。虽然他没有来得及当上真正的皇帝就病死了，但是从魏文帝曹丕以来，司马氏父子通过长期的偷梁换柱、明争暗夺，在实质上已经逐渐取代曹魏了。而在曹魏政权大势已去之后，司马氏的政权就开始操作真正的魏晋一代。司马昭死了之后，其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司马炎于延熙二年十二月，公元265年，用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之位，并且将魏国的皇帝曹奂封为陈留王，改元太史。历史由此转入到了西晋时期。曹魏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东汉，最终又被禅让的方式让位于司马氏，结束自己的统治。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二，国家统一。西晋建立之后，首先着手巩固政权，确立了三省制度，实行宗室封国，并且完善了地方都督制。为了防止曹魏代汉、西汉代魏的禅让重演，司马炎认为有必要将地方大权收归宗室手中，所以他大肆分封同姓宗室，

将整个国家分为王侯两级，并且仿照西周的古制设立爵位制度。这种分封制度虽然在短时期内对西晋政权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晋封国的诸王同时担任了一方的都督，手中掌握了地方的军政大权，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方权重割据一方的局面。司马炎继位之时，蜀汉政权已经投降了，西南地区处在西晋的统治之下，但是东南方的孙吴还是没有正式投降。司马炎担心自己落得一个有善待之美而功业未著的骂名，所以在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就发动对孙吴的进攻。与蜀汉相比，孙吴政权在后期虽然没有频繁地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但是他的政局非常混乱，特别是在孙权晚年的时候，朝廷内部因为继承人的问题产生尖锐对立，上演一系列的宫廷斗争，政治日益混乱，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军队也逐渐衰弱不堪。永安七年，公元264年，孙权的孙子孙皓继承了帝位。这位庸庸无为而又残暴专横的君主以严酷的刑法来治国，东吴的国内形势更加严峻了。咸宁五年十一月，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正式下诏讨伐东吴。他采纳了征南将军杨户的建议，对孙吴展开全面进攻，并且实施重点突击。而腐败的孙皓政权虽然全力组织抵抗，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吴军节节败退，而晋军所向披靡。次年三月，晋军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建业，穷途末路的孙皓放弃抵抗，束手就擒。孙吴统辖的阳、荆、交、广四个州，共43郡300多个县，全部并入了西晋的版图。西晋就此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但是不久之后，各种内忧外患又迅速袭来，使得西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第三节，八王之乱与西晋的瓦解。公元291年至公元316年，西晋初年，晋武帝为巩固皇权，大肆分封司马氏的子弟为王，前后共有27王之多。可正是由于这种分封同姓王，并让其移封旧镇，即军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八王之乱。这场连绵1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民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匈奴等少数民族也发动了推翻西晋政权的战争。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晋怀帝被匈奴军队俘虏了，都城洛阳失守，西晋政权基本瓦解。公元

116年，匈奴攻入长安，晋怀帝的侄子晋敏帝被杀，西晋至此灭亡。一，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平吴之后，改元太康，西晋的历史也进入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发展的新时期。西晋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司马炎在位的25年中，社会还是相对安定的，有一定发展的。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诸子上幼，而继位的司马衷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皇帝，他就是晋惠帝。惠帝即位不久，天降异灾，老百姓闹饥荒，大臣们向司马衷汇报，请求开仓放粮，而司马衷就问，老百姓真的没有粮食吃吗？有人回答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已经饿死几万人了。晋惠帝若有所思，就突然说，没有粮食，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此事一时就传为笑谈。皇帝无能，而西晋的权臣和外戚又开始争夺权力了。以晋惠帝的外祖父杨俊为一派，晋惠帝的皇后贾氏为另一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宫廷斗争。贾皇后颇有政治野心，而且手段狠辣。晋武帝死了之后，杨俊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控制朝政，而贾皇后则串通楚王司马伟发动军事政变，一举消灭杨氏，夺取政权。此后不久，贾皇后又借机除掉司马伟，独揽朝政，开始专权。晋惠帝虽然是个白痴，但是太子司马昱却聪明英武。司马昱并不是贾皇后所生的，因而贾皇后非常的畏忌。她于永康元年3月，公元300年，假借皇帝之命将太子杀害。4月，梁王司马同、赵王司马伦以为太子报仇为借口，起兵铲除了贾皇后。次年，司马伦自己称帝，将晋惠帝尊为太上皇。而司马伦的篡位行为也引起了其他各地方的宗王的不满，于是齐王司马炯、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他们先后起兵讨伐司马伦，史称八王之乱。从此开始的16年，西晋政权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虽然人人觊觎，但谁也掌控不了多久。在诸位宗王之中传来传去，混乱不堪。一直到晋惠帝永兴2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将晋惠帝迎还洛阳。次年，惠帝中毒而死，司马越立皇太帝司马炽为晋怀帝，而朝政大权就落到了司马越之手，八王之乱就此结束了。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对晋朝的政治、社会、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破坏。战乱不仅使朝政混乱无序，也使社会生产蒙受重大的损失。

兵民死亡数十万人，许多城镇被焚烧成废墟。与此同时，天灾连年，使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整个社会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史称流民四散，食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与规模庞大的流民相伴随的，就是流民起义。这些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使西晋的统治机能从此瘫痪，一蹶不振。二，永嘉之乱。与流民起义相比，以匈奴为主的内迁各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反晋行动，则对西晋统治形成了更为直接的威胁。其中首先起兵的是匈奴人刘渊和刘聪父子。刘渊是西汉时期默读单于的后代，他的祖父俞伏罗曾归附东汉政权，父亲刘豹在曹魏的时期担任过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帅。当西晋发生八王之乱后，刘渊向成都王司马颖书呈，表示愿意率领匈奴骑兵为司马颖效力。可是没有等到刘渊参战，司马颖就带着晋惠帝一直向南逃到洛阳。眼见晋失其路，野心勃勃的刘渊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式称汉王，打出了反晋的旗号。随后刘渊的大军开始攻城略地，先后占领太原、中都、屯留等战略要地，基本控制了兵州东南部。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鲜卑酋长陆主言、氐族酋长善征、东莱王弥以及后来成为刘渊心腹的爱将石勒等人都纷纷投降刘渊。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在濮子称帝，国号为汉，定都平阳，以长子刘和为太子，任命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侄子刘耀为龙骧大将军。之后刘渊父子不断出兵南下，并且多次直逼洛阳。多亏洛阳军民拼死抵抗，最终才击退了匈奴军队的入侵。到了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病逝，其子刘聪即位。而这个时候，洛阳周边的地区已经大多数被刘渊的部下石勒所占领了。洛阳城中粮食匮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永嘉五年，刘聪派刘耀率领大军向洛阳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洛阳难以坚守了，就率领洛阳的部分军队和文武百官弃城而走。当年三月，司马越在逃亡的途中病死，而石勒则趁机率军猛攻出走的西晋军民，前后射杀了十余万人。当年五月，刘聪的军队一举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他杀死西晋的官员百姓多达3万多人。因为这次惨绝人寰的变乱发生在永嘉年间，所以历史上称其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

0: 晋怀帝被刘耀作为战利品送到了匈奴汉国的首都平阳。永嘉七年的春节，公元313年，刘聪在首都平阳的光极殿大会群臣，他命令晋怀帝身穿奴仆的青色衣服，在酒席上为匈奴汉国的大臣们斟酒。当时座上的羽民、王俊等西晋的旧臣看到这种场面，纷纷痛哭流涕。于是刘聪就命令甲士将参加宴会的羽民等十多名西晋的旧臣拉出去斩首，然后又用一杯毒酒镇杀了晋怀帝。在晋怀帝被俘之后，西晋官员又在长安另立晋怀帝的侄子司马邺作为皇帝，他就是晋敏帝。公元316年，刘耀率军进攻长安，晋敏帝出降，西晋在北方的政权基本上瓦解了，西晋王朝宣告灭亡。第四节，十六国纷争与东晋偏安。公元317年至公元420年，在西晋兵危，尤其是灭亡之后，匈奴、鲜卑、羯底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在北方建立了20多个民族政权，他们之间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与北方所不同，此时的南方，西晋宗室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了新的汉族政权，南方历史进入到了偏安的东晋时期，北方大批的人口向南迁徙，客观上为南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一、五胡十六国。东汉末年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底羌等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他们从北方草原进入农耕地区之后，就散居于华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但是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也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是民族文化的交融却并没有消除民族之间的矛盾，胡汉上层对下层人民进行了压迫，因此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的上层人物则利用本族人民壮大了实力，加强了割据，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纷争之中积蓄力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上。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

0: 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

0: 9，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新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

0: 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1: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2: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3: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4: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5: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6: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7: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8: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9: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9: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9: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9: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9: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7

0: 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8: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让我们一起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周祖义强调要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为顺利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而拼搏奋斗。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向福建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会议表彰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而拼搏奋斗。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表示诚挚问候。周祖义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并对发挥党员作用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持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周祖义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福建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围绕中心大局，勇于担当作为，在各条战线都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生动体现了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在新征程上，全省广大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扎实走好

0: 新的长征路，凝心聚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周祖义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旗帜鲜明讲政治，学深悟透新思想，众志成城抓落实，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增进民生福祉，向谷文昌、廖俊波等同志学习，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勇于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发展，紧紧围绕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激发担当之志，扛起担当之责，锤炼担当之能，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增光添彩。要始终严于修身律己，树立良好形象，坚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扎牢纪法红线，锻造过硬作风，保持清正廉洁，共同巩固发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周祖义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健全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龙岩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青云店配送员陈德荣，福州市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党委书记黄东，福州大学化工学院催化中心党支部书记江立龙等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在荣省直有关单位、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作出福建贡献。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力抓好三下工作，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要扎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村两委换届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广大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着力提升为民造福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真抓实干，奋发有为，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一如既往地尊重和爱护老党员、老同志，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讲好党的故事、福建故事， 确保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闽宁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闽宁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以更高站位推进闽宁协作，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强化政治担当，坚持久久为功，扛起历史使命，做深做实新时代闽宁协作各项工作，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要以更宽思路推进闽宁协作，总结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学习借鉴先进省份有益经验，聚焦产业带动、科技联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凝聚人心、治理帮扶，推动闽宁协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实作风推进闽宁协作，加强协同联动，弘扬优良作风，强化责任落实，关心关爱援宁干部，激励援宁干部在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形成全省上下关心参与闽宁协作的良好氛围。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开展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深化林改，紧抓不放，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持续为全国林改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要守正创新推进林改，增强大局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一以贯之保护好森林资源，拓宽两山转化通道，持续巩固绿水青山优势，厚植金山银山潜力。要健全机制保障林改，全面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党政领导抓林改要求，层层压实责任，上下联动，横向互动，齐抓共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敢闯敢试，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福建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于6月15号到6月29号对福建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14组向福建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明朗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周祖义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胡明朗指出，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省各级干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各项工作中，秉持干事创业精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此次明查暗访也发现一些问题，有的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竖得不牢，部分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安全风险防范仍有短板漏洞，安全监管执法还存在宽松软虚等情况。胡明朗强调，福建省要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织密织牢人防、物防、技防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消防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巩固成果经验，补齐短板弱项，消除监管盲区，确保高质量完成日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同时要正确处理严格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丰富问题治理为契机，着力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胡明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

0: 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表示，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精准提出务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实从政治高度、人民立场发展大局，来深刻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推动隐患清零、责任倒查、长效治理等各项工作落深落细落到位，要坚持全面从严、直面问题、正视差距、扛牢责任、抓实整改、对标对表有序推进，全程跟踪督办验收、动真碰硬破除顽疾，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深化治本攻坚，深刻总结，举一反三，健全源头管控机制，扩大考核巡查成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福建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有关成员、福建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古岭情缘跨越山海，历久弥新。昨天，在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举办之际，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在古岭开园。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古岭之友穆延龄、程高登、托马斯·海门威等以及中美两国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代表共同为公园揭幕。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占地10万平方米，打造坚如磐石、生生不息、友谊汇流、登高远眺四大主题点位。郭宁宁与古岭之友代表托马斯·海门威一同沿着石阶小道入园参观，沿途体验香囊制作、滚铁环等传统民俗活动，了解友谊公园和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建设情况。来到植树区域，郭宁宁、托马斯·海门威和中美青年代表一起挥锹铲土、提桶浇水，共同栽下寓意着热烈热忱、情谊绵长的红枫树苗。郭宁宁说，古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佳话，承载着中美两国人民跨越百年的深厚情谊。两年前，我们与古岭之友携手在此共植友谊之树，种下跨越山海的美好期许。如今，这片友谊林已升级打造为中美青年友谊公园，成为中美青年交流互动、相知相亲、增进友谊的重要平台。我们持续举办合唱交流、研学互动、文体赛事、故事分享等系列活动，让更多中美青年走进古岭、读懂古岭、爱上古岭，让跨越百年的山海情缘代代相传。
0: 本台消息，6月29号，厦门大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纪念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成立100周年座谈会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校长胡文平、教育部思政司负责同志出席。张燕指出，厦门大学始终与党的初心使命同向而行，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希望厦门大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师生党支部向重大项目组、科研平台等延伸，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更多知敏、爱敏、建敏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全省发展大局，在弘扬加耕精神中彰显南方之强。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出席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员大会，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魏小奎强调，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结合三化建设年行动，在忠诚履职、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廉洁自律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3: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云岩。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7月1号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啊。
1: 嗯。
0: 14亿多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值得人民拥护？140万亿元的经济体带领中国走向什么样的未来？105年如何让一个大国从苦难走向辉煌？
1: 是的啊，那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从山河破碎到民族富强，从一穷二白到自立自强，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回答。
0: 没错，那从弱国无外交到迈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也是我们的回答。105年从南湖红船到星辰大海，从积贫积弱到蓬勃复兴，我们与人民一起铸就了今天的中国。
1: 是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谁？走在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上，是筚路蓝缕、风雨兼程，但从来没有过一刻的犹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平潭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2号呢是多云到晴，28到33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3号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送上两首歌曲，一首是来自王传月的《选择》，还有一首是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敏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0: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1: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商务部发布公告，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
0: 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0: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案一审宣判，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
1: 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0: 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
1: 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0: 6月30号，陕西隐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
1: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6名。
0: 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一种新的大型浮鳍类鱼类，新种被命名为罗平异鳕。

0: 近日，山东菏泽一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危急时刻，路过的记者邵帅与热心群众对其接力施救，患者恢复意识并被送医。
1: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来关注天象。7月9号，发出银白色光芒的金星和散出蓝白色光芒的轩辕十四将近距离接触，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舟不可
9: 及，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98.5。
1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6: 海风拂过蓝岛，浪花诉说信仰。从1921到2026。